0: 不？你们二位既然指着鼻子问我，我说了，怎么定吧？你们随便玩，玩横的了。两位道爷一愣，我说老山海，恐怕你说这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吧？你可是回教之中的山海，武林之中的剑客呀！你拉横车有点太霸道了吧？啊，我就霸道呢。那你们说怎么地吧？老山海说到这，把掌中铁条一晃。我说二道一僧，咱这么办，咱呢别对证了，现在就在这院儿，我练一手绝活，你们要能练上来，那好，我认输，那就说我造谣污蔑，我给佟林赔礼认罪，我给二位道爷赔礼，你们怎么处罚都行。话又说回了，我练完这手绝艺，你们三位练不上来，那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我说对了，你们得向我赔礼，你们就是偷袭了回家的弹腿，风马牛不相及呀、啊，这就是玩横的。何道元、尚道明点头一笑，好，老山海，既然你这么说，请吧，我们开开眼，瞅瞅你练什么绝活。那你们等着吧。哎呀，丁瑞龙啊，铁木金把师傅拉到旁边去了，哥俩苦劝师傅，你们老弟老兄关系都不错，您就服服软，往后退一步，一片云彩就散了。您说你也不让步，他们也不让步，这么好的弟兄再闹翻了，岂不被旁人耻笑啊？老人家算了吧，待着你们，你们懂个屁！既然他们不让我下台阶，那我接茬就往上走，出了一切后果，他们负责任，这就是不讲理呀、啊！老山个气的小辫都撅起多高了。高网袖面，高网裤腿，把鞋蹬了一蹬，老头子走到天井当院，把掌中这根五斤的铁条在手中一撸。三位看见没？今儿个我就练练这铁条，怎么个练法？我把铁条抛在空中，紧跟着我飞身而起，在这铁条上迈八步。我先落地，铁条才能下来，我伸手再把铁条接住，这是另一种的八步登空。你们二道一僧，谁要能按我这样的练出来，我认罪，怎么处罚我都行。你们要练不上来，那就说明我说的对，你们得给我赔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倒要开开眼，回教之中怎么练这八步登空，你请吧，你们上眼吧。老山还真急了，这个铁条啊使劲往空中一抛，这个低了它不行，低了地球有吸引力，那铁条刚起来啪落地了，还等这人起身在空中迈八步，那来不及了，高点扔，人紧跟着高点蹦，有充分的时间在空中迈八步，人先落地再接铁条，这是一套过程。可老山和金元呢，今儿个气血不平，有点生气，另外也有点激动，使劲往空中一抛立铁条，他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想往空中纵，但是仰面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铁条扔出去了，没下来。金元还纳闷呢，我这劲儿太大了， 把铁条扔哪儿去了？呀，真没影子了。何道元上到明出家的老和尚佟林丁瑞龙铁木金全都仰面抬头观看，铁条是不翼而飞，没影了。金元一看纳闷，这附近要有树还行，这挂到树上了，这不可能啊，就有树也挂不住。一则铁条沉，二则溜光发滑，怎么能挂得住呢？再者说也没树啊。几个人全慌乱了，飞身行上房四外寻找，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着。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房上趴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多高？比院里这些位全高的多。这位把铁票接住给拿走了。就凭何道元、尚道明、老筛和金娟这么些高人，看都没看见，可见这个主比在场的人高多少。何道元、尚道明啊，脸也一红啊，这就等于栽了跟头了。这不是说金娟一个人栽跟头，在场的人都不光彩，无量天尊，什么人？找半天影都没有，结果这个矛盾这一出来，把方才的矛盾给缓解了。何道元、尚道明也不质问老筛和金元了，金元把这茬也放下了，几人又和好了。哎呀，何道元、尚道明一指金元，老筛还好好好，你说你这招绝艺练的，我们跟着你全都丢人呢。我看你这铁条你上哪儿找去？金元连跺脚再捶胸脯子，心说这主太缺德点了，你这不是叫我大难堪吗？可别人丢人，人家没丢东西，我把铁条丢了，这要在江湖上传开了，我怎么见人呢？我在武林怎么抬头啊？他发狠心怎么找这铁条也没找着。安下他怎么着急咱不说，单说何道元、尚道明把佟林叫过来了。海川，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大清真寺呢？啊，师父，我闲着没事儿，我来看望金元老筛，我来串个门。哦，你在家干什么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官司了结了，我正在闭门教徒的练武，因为练了很多日子大家都累了，我今儿个放他们一天假，故此没事儿，我才出来串门的。嗯，好吧。海川呐，有点事儿告诉你，三月三要有亮标会，现在五中十三派81门的高人要云集京城，听说江南8大剑侠，大清国4大剑侠，剑山蓬莱岛的、万龙藏风岛的、谭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南的，总而言之，世外的高人全要露面，这可是你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啊！切记，一不要惹是生非，二要好好练功，等待亮标会。你好大显身手，别给我们哥们丢人，弟子谨遵师命。师父，您住到哪儿了？如果没地方最好住到家去，我们那有空房子，给您好好收拾收拾，一切都方便。不必，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到大清真寺，得罚这老筛害，狠狠地吃他，狠狠地叫他破费。金元说，行行行，我认罚，你们就住在我这儿，帮我找铁条。开个玩笑，佟林没事了，告辞出来。哎呀，佟林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啊一边心里头琢磨这个事儿，真了不起啊。 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师父他们什么身份？老筛还什么身份？今儿个栽了个软跟头，瞪眼把铁条丢了。我更不在话下了。看来我师父说了，天下武林之中有名的高手云集京城，这不定是哪位高手呢？巧露手头，给我们个眼罩戴。看来我这个能耐早着喝呢，长得老学得老啊，我差的多的多呀。丛林暗下决心，回去之后不仅好好教徒弟，我自己还要从头练起。就这么他回来了，弟子们列队迎接。丛林进来洗了洗脸，也没提大清真寺发生的事儿。到后院一看呢，父母睡觉了，睡长觉呢。就这么丛林又退出来了，到前院自己的屋里头沏了壶茶，一边喝着一边跟徒弟们唠闲嗑。你们没上街吗？哎，刚回来，跟您的前后脚玩的开心吗？哎，挺好，北京真不错，玩的地方太多了。由于一天的时间呢不敢出远门，就在附近转悠转悠，有的说到前门大石栏了，有的说到了护国寺了，有的说到了天坛了，等等等等。佟林一问一切正常，这心才放下。佟林说这么办吧，你们在前院看门啊，我到后院去做会儿功课，没有事情不要打扰我。
1: 是是是是。
0: 佟林每天得练坐功。什么坐功？叫禅功，也是练气的最好的办法。佟林有间空房，天天得练一个时辰，按现在说两个小时。爬到后边去练功去了，这小弟兄在前边，有的躺着，有的歪着，有的在这坐着看书，有的唠闲嗑。怎么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蹦蹦蹦蹦蹦蹦，佟老师在家吗？佟老师住这儿吗？穿云白玉虎刘俊不知道是谁，出去把门开开了，一看不认得这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齿红面，剑眉，大豹子眼儿，狮子鼻，方海口，留着燕尾小黑胡，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屁股蛋，身穿蓝绸的长衫，下边开口的布鞋，可是带鞋带的，瞅着那么干净利落，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笑呵呵的在门外站着。刘俊一看不认识，赶紧就抱拳，这位您找谁啊？请问佟老师紫面昆仑侠住在这儿吗？啊，一点都不错。您是？
1: 我也是北京人，在下姓焦，叫焦宇，焦秋华，我也是练武的，今天特意来拜会佟侠客。
0: 哎呀，这刘俊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师父到后头做功课去了，我要如实地一说，这人非见我师父，我师父这功课就做不好了。你说不让进来吧，看这个人是一片至诚，刘俊还不会说瞎话，就这么迟疑了片刻。那好吧，您请进来吧。
1: 多谢多谢，焦大侠拎着包进来了。
0: 上文书咱说了，他徒弟进阶太岁李刚，让病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可给揍毁了。人家是找佟林，找这过节来的，这就对上那个茬了。
1: 焦大侠等来到里边，跟刘俊分宾主坐下，把包往旁边一放。刘俊多会来事儿，另外一客气，给齐了壶水端上来。请问您找我是不有事儿啊？哎，有点小事儿。您是免贵姓刘，我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初你拜王石谷王老先生为师，后来又拜你佟侠客，对不对？一点都不错。久闻大名啊，今天见着少侠客一表人才，我非常高兴啊。这刘俊就问，那么您究竟找我师父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我可以转达。好了，既然这样，我别白来。我说少侠客，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不少师兄弟吧？啊，有啊，但不知您打听哪位？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司马良的，还有个叫夏九龄的，还有一个小个不高，夹扁头罗圈腿儿，叫什么病太岁张方的，有没有？啊，有啊。刘俊一听啊，就知道不好，他们一波出去玩去了，背不住捅什么娄子了。所以刘俊呢就问，您打听他们三位有什么事儿吗？哈哈，没什么事儿，没有。我想见见这三位少侠行不行？好，您等等，我去叫他们。刘俊起身到后院，他们正练武呢。刘俊到那儿，把他们仨招呼到旁边，我有人找你们啊。做贼心虚呀，小哥仨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司马良还问呢，什么事儿？看那样不像好事儿。这个人说要见见你们，看那气色不正。我说你们不是捅什么娄子了？病太岁张方一笑，哎呀，我师兄啊，就捅娄子怕什么的，咱能平白无故的惹祸吗？还得有点原因。这人在哪儿？在前大厅等着呢。好嘞，找到门上来了，那咱就算算这账吧。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就有来无回。走走走走。张方在头前还得当劲儿，把夹扁头一扑棱，哎，请问贵姓啊？啊，姓焦，焦雨师爷。啊，我不管你浇雨浇雪吧，你来了什么事儿吧？可不，这话说的带枪药味儿。这焦雨就不爱听，把眉头一皱，脸儿沉起来了。我请问三位，你们是不是到护国寺溜达去了？啊啊，溜达犯法吗？啊，那倒不是。你们是不是与一个人发生了口角？当场交着手了，有这事儿吗？有啊，他不说人话呀，故此我们变脸伸了手了。再告诉你，那小子让我们哥仨给收拾了，连他那爪牙虾米须子也给收拾了。甭问，你一定是他们家的家长了，要不你就是他的老师了。哦，你找到门上来，难道说还给你徒弟出气报仇不成吗？刘俊想拦着，但是话梆梆梆梆却冒出来了。本来这个焦雨啊，不乐意跟他们一般见识，自己的身份在那摆着呢，想见见佟林，跟佟林道几道几呢，把这话说开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另外利用这个机会呢，防防佟林，跟佟林呢切磋切磋技艺，将来亲近一步。他没有别的心，哪知道佟林在后边呢。这小哥仨一见面说话也太冲，冲人的肺管子。小大侠闻听此言是拍案而起。
2: 听众朋友们， 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9年的11月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也就是我们习惯上简称的人民空军的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这一天在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的纪念日。换句话说，这样一支属于中国人民的高技术现代化的空军兵种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统领。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和人民空军有关的话题。那聊什么呢？还真是让我们有点犯愁。聊空军成立的故事感觉有点老生常谈了，要不聊聊今天我们空军的先进装备，感觉在这些方面啊，估计很多人都能当我们的老师了。思来想去，我们觉得还是聊聊历史吧。回想起来，人民空军从成立之初走到今天，真正的做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只有少量杂牌飞机的一支小部队，成长为今天的一支多机种现代化的战略性部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空军创造了许许多多属于他们的第一次。那么这些第一次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我军拥有第一架战机是在什么时候？要建立专业的航空学校，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伴随着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我们又经历了哪些第一次？在生产和制造自己的飞机方面，人民空军又有哪些新突破？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人民空军建军史上的那些第一次。我们的故事要从人民空军成立的18年前说起，那是在1931年的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当中，包围了敌人占领下的黄安县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黄。

刚市的红安县。敌人仗着黄安县城城墙坚固，决心要死守等待救援。面对顽固的敌人，红军几次攻城都以失败告终，战局一度非常焦灼。就在这一年的11月22号凌晨，城里的敌人正在睡觉，忽然听到了远方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他们一时之间非常兴奋，这一定是蒋委员长给我们空投物资来了，毕竟只有国民党才有飞机嘛。红军那都是在山里头打游击的，估计连飞机的壳都没摸过吧。于是敌人从屋子里头蜂拥而出，冲到了城里的开阔地，都想第一个抢到物资。果然远方飞来了一架银灰色的双翼螺旋桨飞机，只见它飞到了黄安县的上空，忽然间空投下来一堆不是物资，怎么是传单呢？传单上还写着红军的宣传口号。传单扔完了，哎，还有东西往下扔，好嘛，两颗炸弹。就在大家伙屁滚尿流的躲炸弹的时候，飞机就这么着扬长而去了。说到这儿，估计您也会在心里头打个问号，飞机那可是稀罕货呀，想想当时全国的国民党军一共也只有几十架飞机，这红军的飞机到底哪儿来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这架参与了黄安战役的飞机，正是我们军队历史上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这是一架美国生产的科赛式飞机，是1929年左右由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采购的。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和他的驾驶员一起归红军所有了。飞机的驾驶员叫龙文光，著名的军事学家董宝存是这样介绍他的：这个龙文光，我们称之为空军的第一英雄啊。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员，国共合作的时候创办了广东航校，广东航校的时候他是那个地方的学员，在那儿就是学的飞行。1927年1月的时候，被广东国民革命军航空处选派到苏联的第二航空学校去深造。1928年，他学成回国以后，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空军第四队的驻汉口这个上尉分队长。那么，并且在这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央军校的航空班当过飞行教官。既然这龙文光本来是国民党空军的上尉分队长，那他又是怎么参加红军的呢？原来就在1930年2月16号，龙文光奉命驾驶飞机从汉口出发，前往河南开封执行任务。返航的时候他遇到了大雾，迷失了方向，眼看着飞机上的汽油即将用完，他不得不找了一块开阔的河滩进行迫降。说了也巧，这片河滩恰好是我们的根据地和白区的交界处。飞机迫降不久之后，周围村镇里的游击队员就围了上来，连飞机带龙文光一起俘获了。被俘以后的龙文光被押送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总部，在这里他见到了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龙文光是三期大两级的学长。这个学弟徐向前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说他加入了红军。在这之后，红军将龙文光的飞机修复，将它起名为列宁号，在机翼两侧下方各绘制了一颗红星，在机身侧面工整地写上列宁两个字。中国工农红军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再后来，根据地通过关系买来了航空汽油，
又寻找合适的地点修建了几座小型的机场，确保列宁号能够继续升空为红军效力。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龙文光就驾驶这架飞机为红军执行了多次运送文件的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对飞机进行了改造，使它能够挂上两枚用迫击炮弹改装的炸弹。之后就有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幕，在红军对黄安久攻不下的时候，龙文光驾驶飞机前来助战，依靠飞机带来的空中优势，特别是对敌人心理上造成的打击，红军一鼓作气发动猛攻，最终成功拿下了黄安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除了需要精良的装备，还离不开出色的飞行员，而要想培养卓越的飞行员，就需要一所专业的航空学校。那么属于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又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已经有了组建自己的空军的构想，无奈那个时代受战乱和条件的限制，这个构想一直无法实现。既然如此，党中央还是为组建一支空军部队做了许多准备，其中一项便是选派青年干部去苏联学习航空理论和飞机驾驶技术，做足了人才的储备工作。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计划开辟东北根据地，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将延安储备的航空人才派往东北，利用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创建一所航空学校，用来培养建设人民空军的种子人才。到了1946年的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那么在创建之初，这所学校的条件究竟如何呢？那时候东北老航校完全称得起是一所三无学校，没场地，没飞机，没教员。先说场地，其实在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了敌人留下的机场，可是由于内战很快爆发，国民党军队进驻东北，敌人的飞机开始频繁地轰炸通化机场。为了躲避危险，东北老航校不得不进行了多次的转移，先是由通化撤到了牡丹江，之后再搬迁到了黑龙江的密山。在这段动荡迁移的时期，学校依然坚持教学和训练工作。幸好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很快解放，老航校迁回了长春，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彻底的定居了下来。其实不断搬家还是小问题，更难的是在于缺乏教学用的飞机。实际上在当时，老航校号称有100多架关东军留下来的飞机，可是在这些飞机当中，真正能够飞的只有30多架。为什么呢？原来在日本投降之前，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好一点的飞机被他们拿走了，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的也被老百姓们能拆的拆，拿去换钱了，各种零件四散到了民间。无奈之下，东北老航校的工作人员们只好走遍了东北大地，四处的寻找合适的飞机和零部件。作为东北老航校创始人之一的老将军张开志，就曾经回忆起了这么一件事儿。1946年的5月的时候，他听说四平机场有一批航空器材，便匆匆地赶过去接收。可是刚到那儿，就赶上了国民党军队进攻四平，张开志他们只能撤退到了公主岭。没想到，却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日军留下的机库。老将军回忆说，20多台吧，30台99高炼用的发动机，还有一批螺旋桨，这都是航校特别需要的。但是怎么弄走呢？我就带一个人两个人，这没办法呀。无奈的张开志不得不赶往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部，向当时的总司令林彪求助。我在一个中学的走廊里跟他见的面，他两个眼睛都红了，可能一夜或者是几夜没睡了。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呀，我有这些东西，我没办法呀。他把那个后勤部长叫来，你接着解决问题，然后他给我解决马车，给我解决钱。那个时候在东北，那些领导都，你只要说什么问题，马上就解决。场地、飞机都属于硬件设备，相对而言是好解决的。真正的难题在于建立一所航空学校，还需要大批的飞行、会驾驶的技术人员。可在当时，要去哪儿找这么多合适的专业人才呢？就在老航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在辽阳有一支日军部队主动提出向东北民主联军投降。经过调查了解，这支部队原来是关东军 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早在当年日军入侵东北的时候，这就是一支王牌的飞行部队。如今和我军接洽投降的是这支部队现在的队长，一个叫做林弥一郎的空军少佐。消息传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部，时任联军参谋长的武修权马上提出，我要见他们。于是以林弥一郎为首的十名日本军官被请到了联军司令部，武修权在这里亲自设宴款待了他们，之后便提出希望他们能够留在中国担任东北老航校的航空教员。在之前的接触中，林弥一郎等人已经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热情和诚恳，他们很快表示愿意留下来任教。到了这个时候，曾经一无所有的东北老航校是场地、设备和人员齐备，教学工作很快展开。在之后的几年当中，老航校培养了一批卓越的飞行员，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之后作为种子被派往全国各地，在国内先后建起了九所航空学校，而另一些人则成为了人民空军最初的一批骨干飞行员，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宣告成立。在之后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支部队不断地发展壮大。那么他在随后又创造了哪些属于自己的第一次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0年6月19日，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人民空军的第一支作战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组成。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战斗部队。那么为什么会叫第四旅而不是第一旅呢？在共和国第一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的传记里记录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1949年4月8日晚上，毛主席给刚上任不久的刘亚楼打电话，询问成立空军作战部队的事情。刘亚楼立刻报告说，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们已经决定将新中国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番号定为空军混成第四旅。听到这个报告，毛主席便问，这不是空军的第一支作战部队吗？

那按照正常的排序应该叫第一旅吧，那为什么要叫第四旅呢？刘亚楼的想法是，当年我们党在井冈山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第一支部队也叫做红四军。在当时，这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部队产生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矫情情绪。如今空军的第一支部队叫做第四旅，也是为了延续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刘亚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第一支空军部队的番号也就这么定了下来。关于这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部队在成立之初原本被派驻在上海，用来保卫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不过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空军第四混成旅被改编为空军第四师，派驻到了东北的辽阳地区，之后更是进驻到了安东，也就是今天的吉林丹东，全面地投入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1951年1月21号上午，美国空军出动了20架 F-84 战斗机，对朝鲜平壤到新安州一线的铁路进行轰炸，试图切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空军第四师第十团28大队的大队长李翰，率领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迎敌，在朝鲜安州上空与敌人遭遇。这是人民空军入朝作战以来发生的第一次空战。在这次战斗当中，我军取得了击伤敌机1架的战绩。或许在许多人的眼中，人民空军的第一次对外空战战绩一般。不过随着之后的不断历练，人民空军的战斗水平持续上涨。1951年9月，人民空军第一次参加了100多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1952年9月，人民空军更是第一次在上海东南方向击落了入侵的美国 B-29 轰炸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人民空军返回祖国，又在1955年1月参加了解放江山岛的战斗。这个江山岛位于浙江台州的外海，之前一直被国民党军占领着。在华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打响了解放江山岛的战役。在这次战斗当中，人民空军出动了184架作战飞机，为渡海登陆的部队提供了空中掩护，确保了战斗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民解放军积累了丰富的多兵种联合渡海作战的宝贵经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驾驶战机取得一次次空战的胜利，只能体现出人民空军的部分实力。要想建设一支能力全面的现代化空军，还需要强大的飞机设计和制造能力。那么在这个领域，人民空军又取得了哪些第一次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1953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的一封嘉奖信，收信方是位于江西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当时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这个厂子通常被称为320厂。嘉奖内容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差不多一个月之前，人民空军的试飞员驾驶着320厂生产的教练机完成了第一次成功试飞。这就意味着咱们国家不能自行制造飞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这架由320厂生产的飞机型号被定为初教-5，是参照苏联的雅克-18教练机仿制而成的。尽管在当时我们还没有独立设计飞机的能力，不过万事总有第一步，

伴随着出教五的成功，中国的飞机制造工业开始踏上正轨。1991年12月，人民空军的第一次空中对接加油成功。今天我们提到的战机的空中加油，估计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什么新鲜概念。不过如果回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空中加油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说起来，咱们最初接触空中加油的技术还是在越南战争的时期。当时人们在美军战机的残骸当中发现了不知名的金属管，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原来这正是为空中加油使用的。到了1988年，我们国家开始正式的启动空中加油机的研制工作。在经过了几十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991年底取得了成功。它意味着从这个时候起，人民空军的作战能力彻底摆脱了油箱的限制，作战半径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回顾人民空军成立以来的70多年，类似的第一次还有很多，比如1995年，我们的第一架超音速无人驾驶飞机试飞成功。2007年，人民空军第一次成建制的走出国门，参与联合军事演习。2013年，人民空军第一次展开空中警卫巡逻。2016年，我们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第一次亮相，等等。其实在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中，空军成立的时间最晚。不过在之后的70多年间，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人民空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今天的人民空军早已经成了保卫着中国领空的一道蓝天长城。时至今日，它还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发展，向着世界一流空军的目标大步前进。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这边应该是蓝哥说的吧，总算是降温了。是北京呢，昨天经过这个短暂性的降雨之后啊，我们今天又迅速的会迎来升温，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说，整个的体感温度都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些闷热的状态。所以各位啊，在今天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晒的。你看这个在节目当中嘛，也跟大家一直来分享一个啊，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好搭子。哎，一丹怎么还一直身边有一个好搭子呢？没错，就我身边啊，一直有一个跟我一块儿的这个聊天搭子。那是谁呢？那就是我的母亲。但是可能我跟我搭子之间的关系呢，就咱们就刨去母亲的这个身份不说，就单纯的就是两个搭子之间啊，就你就能发现我跟我的搭子之间，他们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是又爱又恨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时而啊，这两个人好的像亲姐俩，这时而有的是、你们懂什么叫做咬牙切齿吗、你不要理我，我也不理你，要不然两个人的这个火山就要爆发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对方的一个初衷是好的，他希望你变得更好，但是可能说话方式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个说话方式可听性和不

可听性它的差距就会很大。就换句话说吧，比如说我说，哎呀，我感觉今天挺凉的呢，其实我就单纯的是想表达一下，哎，今天挺凉的呢，哎，我今天好像穿的有点少，我好像有点凉，就是我单纯的想表达一下这个意思。那可能作为我的母上，不，这个时候不能说我的母上大人啊，这个时候应该说，但作为我的好搭子，他说，哎，你看啊，这现在天气凉了，你就不能老开空调了，这已经入秋了，哎，还有你那窗户啊，我跟你说，你也不能开着，你看，你看，这个过两天你就又感冒了，然后你这身体体质本来就不好，所以他可能会从空调你本身凉这件事，然后转移到了平常你可能一直开空调，你的母亲让你关，你不听这件事，然后慢慢又转移到了你可能未来会感冒这件事，然后从感冒呢可能又会转移到了这个你这个到未来之后，你看你平常老生病，你这老生病就是你生活习惯不好这件事，然后从生活习惯开始就开始上高度了。其实说实话，就每次之前呢可能听到这些话会非常的这个生气，为什么，就是我单纯的想跟你表达一下关于天气这件事儿啊，然后但是呢现在你就能明显的发现它这个就稍微有点点，就是你会觉得它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去关注你的身体健康嘛，那所以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呢，我可能就也慢慢的就接受了，然后有的时候呢还会适时性的给它进行一定的打断，然后这样我们中间聊天也会更舒服，因为他可能这些话就是一个契机，这很久很久没有抒发出来，那我这回那可不得抒发出来吗？是这意思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我们的说话有关，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哎，咱不是老一单卖瓜，一单夸节目，自上自夸，咱真不是这样的啊！你看，有的时候就他们就会说，哎，为什么就喜欢听一单说话？那为什么一单说话就这么好听呢？为什么有的人说话虽然他是对的，但我就不愿意中听呢？啊，当然一旦说话也是对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讨厌听到哪些话？就是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会让你瞬间丧失分享的欲望？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我觉得刚刚就比较喜欢，讨厌是我单纯的是想跟你分享我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情和状态，但是呢，我一分享完了之后，你给我上纲上，你给我上纲上线，然后同时还给我上高度，然后从我本来就是单纯的想表达天气凉爽这件事，然后转移到了我的生活习惯不好这件事啊，这个事情是我有点不太可以忍受的。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特别讨厌那种反驳型人格，我说什么他都说啊不行，然后人家还要向你不断的提问意见。然后或者笑天说了，哎，我这叽里哇啦说了一大堆，嗨，早知道我不说了就。哎，你说这得多憋屈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大家讨厌会听到的一种类型的话，那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对于大家来说有特别容易丧失分享的欲望呢？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人而异，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态度，没有好也没有不好。所以首先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大家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会让您丧失您的分享欲望？那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讨厌听到哪些话？那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呢，可能会让您瞬间丧失分享的欲望，就会让您瞬间，哎呀，有什么可聊的呢？这完全没什么这个可聊的呀！但是啊，我必须要重申一下，就是我跟我的搭子是属于相爱相杀的一种状态，甚至是相爱被杀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的母亲虐我千百遍，但我待我的母亲如初恋。就刚刚就和大家分享嘛，就虽然我觉得可能我的内心非常烦，或者说可能我的母亲就对于我来说，她是单纯的是想分享她的担心，可能那我可能就转变成了一个被磨耳朵的状态，所以自己也很少生气啊。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会发现你生一下气，你哄你的母亲得哄好几天，所以你忍一忍，烦一下也就过去了，人也没坏心呢，是不是？人家你这突然一下一没忍住，砰啷一个火儿发出去，得10天8天的，你甭想见着你的这个话大的，我跟你说。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什么样的说话方式会让您这个丧失分享的欲望？你看刚刚这个笑天不就说了吗？笑天不就说这个叽里巴喳，跟他提了一堆的建议，然后哎，那早上不说了，瞬间一下就会让人很扫兴，是这意思吧？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马达说，就是当你非常热情的去跟对方说了一大堆的话的时候，你跟他的分享欲非常强的时候呢，但是对方只会回复，哦，对，是，啊，然后就给我一种想，就是踹他一脚，然后走一步的那种。就比如说，哎呦，马达今儿真精神啊！你看你这个头发，这一看就收拾过的吧？今天是不是这有特别的活动啊？哎，你看啊，这就是不一样。这结婚很多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还能够保持着恋爱的这种新鲜感。哎呦，马达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呦，真羡慕你们之间的爱情啊，是吗？啊，这瞬间一下给我，让我瞬间一下，我就可以面容收紧，然后这笑容收住。哎呀，多余跟你说这话。然后那个给你一个白眼，然后挥挥我的衣袖，头也不回的就走掉，挥衣袖都有点多余。然后之后这个马达说，就有一种这个我盛赶着说话，然后就是他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然后他说，哎，你这么说啊，这不我媳妇儿吗？然后我刚刚仔细跟马达剖析了一下，我说马达，你跟你媳妇儿还有本质的区别的。你看啊，这个在家务方面的人，媳妇儿基本上说一句，马达能够动四下的，所以媳妇儿特别会。媳妇儿可能踢一脚，马达能够这个咕噜咕噜咕噜滚四下的。媳妇儿可能说一下，哎呀，马达这个家里也收拾了，地也蹲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洗了，然后这个也晾出来，然后晾出来之后家里床单也换了，换完了之后呢，这个饭也做了，给孩子吃完饭，然后碗也洗了，哎，你看这一下滚六下。然后他说，哎，那个这不是家务嘛，就我说的呀，这个主要是这个我们俩这个在家的时候，就我经常叽里哇喳跟人说一大堆，然后呢人家就是就给我一种这个我上赶着说话，人家不冷不热的那种。就马达我跟你说，就碰到像你就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就不同的家庭咱有不同的相处之道。就如果马达你像碰到这样的问题，你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话太多了，太烦了吗？哎，不过这个开玩笑归玩笑，我觉得反而在家庭当中啊，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就比如说你但凡要没有马达的这个，要没有马达的这种死气白咧的，我就愿意跟你分享，我分享欲很强。就一看就媳妇儿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就比较拧巴的人，就他反而是喜欢马达这样。哎，我就喜欢这种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如果马达也不说话，然后媳妇儿也不说话，那这个家他还叫家吗？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冰冷冷的宿舍了，对不对？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是住的地方，已经减少了很多爱了。其实这么一说，就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媳妇儿冷脸我千百遍，但我待媳妇儿如初恋。这一看就是马达特别了解自己的媳妇儿，就是两个人都属于劲儿的那种感觉。媳妇儿呢，我就有一种爱答不理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种感觉是最舒服的。哎，马达，哎，我就喜欢这种爱答不理的。你突然一下一搭理我了，我还有点不太适应呢。完了，这媳妇儿是葫芦里卖什么药啊？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对我这么好，我有点不太适应。他不会要克扣我零花钱吧？你就说马达是不是吧？但是呢，因为现在碰到媳妇儿这种心态，你就得这样。你要是不这样了，媳妇儿反而就有点，哎，这怎么马达今天话这么少？
这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嗯，这一看这夫妻俩就是这样的分工搭配，是吧？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那你要是两个都话多，那不话赶话赶到一块儿去了？那我跟你说，分享欲强的那个人，要是没有分享完，他心里可憋屈着的。你可得感谢你的好媳妇儿，能够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平台，能让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分享欲望，并且呢，还能够给他抒发出来。那个回去一定要记得好好的感谢你媳妇儿对你的爱答不理啊。然后笑天说了，哎。我教你一招，你呀可以给你媳妇儿买一镯子，你就跟她说，我打算给你买一镯子啊，你就看吧，你就看她说话吧，那后面的你就可以不用说话了，你就能上赶着听她说话了。马达这招啊适用，咱就一句话，没那金刚钻咱别揽着瓷器活，这你这话说出去了，收可不好往回收。笑天让你说这话的前提是你首先你得有一个买镯子的实力，我跟你讲。他说啊，你这上来就大件儿啊。然后完了是，然后这个笑天说，哎，不是啊，就是就给你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你可以在你能力范围当中，你看看能给媳妇儿买个什么，这个并不是说非得是大件，比如说你说，现在我这么掐指一算，我能够买一个我能够买一片面包片。那你就说了，媳妇儿，我打算给你买一面包片。明天给您当早餐吃，你可以看看后面这个反应是如何啊。然后这个子牙爸爸说了，他说：“哎呦，我昨天啊，刚给我媳妇儿订了一个半袖，结果呢，她穿的号没货了，我就买了大一号的。哎，不是，你等会儿啊，这二位是把我绕晕了。子牙爸爸说，马上就七夕喽，这个该准备这个该准备礼物了。哎，我现在发出来和惜花流年一样的疑问，这是研究七夕礼物上了？你等会儿，我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来着？”我不是说你讨厌听到哪些话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说那些话我都很讨厌。你不要让我做那个，你不要让你做那个我讨厌你的那个人。我非常讨厌听到别人说，哎呦，那个最近什么节了？哎呦，送我媳妇儿一什么东西？哎呦，最近什么节了？我打算跟我老公去哪儿哪儿哪儿？哎呦，最近什么节？最近我跟你说工作日比较多，七夕节是下周三，周三我跟你说都上班呢。嫉妒使我面目全非啊。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然后包括周围的环境当中，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讨厌听到哪些话？惜花流年听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了啊，希望这个你能够给我拉回正轨上，你讨厌听到哪些话？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呢，会让你瞬间丧失分享的欲望？其实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啊，之前一段时间和我的这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可能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会成为别人讨厌的那种类型，就为什么？可能当朋友在非常愁或者说有一点点疑问疑惑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想帮他去想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反思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他在跟你倾诉也不是说我就想要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是想单纯的来跟你说一说，可能在未来这件事情怎么干的时候，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和主意啊。然后但可能在我之前会比较讨厌哪种类型的，就当他说，哎，我觉得 A 不行，我说那你就往 B 的方向走，他说，哎呦， B 也不行，然后 B 也不行了之后呢，我说那是不是可以试一试 C 啊，我觉得 C 也行，我说 C 真的很可行，然后他说我觉得 C 也不行，然后他说我就觉得你的行，我说可能我这个经历过了之后吧，好像他真的不太好，我说我不太建议你去走比如说像类似于我的某一个选择啊，或者某一条方，他说那我还是觉得 A 不好，就是他永远都会给你传达很多负面新闻，然后你负面消息负面情绪你已经告诉他了，可能这个方向他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并且我能90%的保证吧，99%的保证吧，剩下的1%是这个我怕我骄傲啊，这个我已经告诉他了可能会好，然后但他就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好，就只有你的是好的，然后只有你自己是可能所有的好的可能都归功于你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在那里自怨自艾，就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头疼，就是他不仅打破了我所有的这个打破了我所有的分享欲望，然后同时我还愿意跟他抛一个白眼，就我真的是不太愿意去跟他有任何的这种交流，而且甚至是他给我说的全部都是一些这个负面的消息负面的信息，然后
然后就是你明明已经告诉他了，可能这个方向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走，然后但是呢，他还是会固执己见，然后甚至是原地踏步，然后原地兜圈，然后自怨自艾，觉得就是自己不好，剩下的人都很好。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就属于他可能会觊觎很多别人的人生，甚至是可能你说就人生嘛，他不就是起起落落的种种，但他只能看到对方的好，但他看不到自己的好，同时呢，他还要把他的这种苦水这个倾诉在你的身上，可能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就会非常的崩溃啊。就是每一个人呢，我觉得每一条路他就是自己脚踏实地的走出来的，有好的时候他肯定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情绪低落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提了个醒。第一个对于我的提醒就是不要下意识的去跟别人提意见，那我不就变成了我搭子讨厌的模样了吗？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单纯的这个单一的这种分析，对方说什么你听一听也就好了。然后呢，这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可能也是需要有这种状态，就是当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更应该这个脚踏实地。然后那同时可能你看到别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光明的那么一面的时候，那他可能也要承担相对应的他的压力。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它是要有多面性的，我们不要去陷入到自证陷阱，同时呢也不要陷入到这个他人给你倾倒苦水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吧。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给了我提了一个很大的醒，所以从那之后可能我也减少了很多很多下意识的想要去跟别人提建议的一种做法，因为对方真的不愿意去听建议，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说谁自己还没有几个建议呢？成年人最不愿意听的是什么？那就是建议了。然后呢，这边马达说，他说哎，你看就这么说啊，我这个还纠结和媳妇儿的事儿呢，看着没？他说比如说啊，这个我抖音刷到了一个开心的视频，然后我第一时间我就愿意分享给他，然后网上晚上已经到家了，这个都没显示已读啊，还是未读的状态是吧？那证明什么？那证明媳妇儿为了这个小家在辛勤的工作啊，在辛苦的工作呀，那人家确实没有时间打开抖音啊，对吧？那确实可能没有空去回复你的消息嘛，对吧？这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就拿我来说，就我真不知解释这个事情，跟我朋友说了很多遍了，我朋友也不信，就是可能我的这个闺蜜们，我发小们会疯狂的给我发很多条消息，但可能在这一天的时候我都不会回，但你说我会打开抖音这个抖音吗？我会，我打开的第一件事情，我可能是单纯的把它当成了某一种回复消息的任务，比如说我要回复粉丝群里面的这个大家的一些留言，然后很当然也很愿意很开心啊去跟大家去聊一聊。然后呢聊完了之后啊，可能有一些这个粉丝朋友们可能还会跟我私信，比如说一些节目性的建议啊，然后还有一些对于大家想要去分享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还会这个一一回复，然后一一去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呢 OK， 然后我就又下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就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留言。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无形当中我就会忽略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马达，你下意识的这样去想一想，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他展现出来的才是他很真实的面貌，那同时呢他也能够代表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是无人可替代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只有你他才把你当成了最亲近的人。好，洗脑成功。哎呀，然后一鸣说，有的时候啊，这人是自己好，自己找的，那好不好啊，那都得受着。是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我的，你看，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当成了大家的这个情感导师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在问我，他说，哎，我想问一下，两个人在一块是需要情绪价值的吗？我说这个事情得看你，如果你需要那你就是需要的，而如果你不需要那可能对方有了情绪价值对于你来说那也是多余的，因为你更喜欢的是自我消化。他说那如果我需要的情况下但是对方却不能给予，那这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我说那当然是他的问题了。然后他说这个事情我可能就要纠结一下了。然后后来呢我就简单的去这个事情就是咱们不太能插手太多呢，但是我只能告诉他，我就说人和人他是不太一样的，我说但是呢可能无论你可能是谁谁谁的孩子，或者说你是谁谁的父母，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但是你唯独可以选择的是你可以让你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的是你即将要牵手走入这个下半生的后一段这个另一半，我说这个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那你当然可能是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说自己舒服的了。那很多选择它没有对错，但只有愿意和不愿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玉明说的这个话就特别好，就无论另外一半，还是说你所选择的搭子，还是说你所选择那个倾诉对象，还是说你所选择那个好朋友，其实它都是你自我作用的结果，它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那突然有一天它这个可能有一些事情变成了消耗你的某一件事情啊，那你就这个挥挥手笑一笑走掉就好了。本来朋友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相互促进情绪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变成了一个相互拉下水的状态，那我们就少聊嘛，对吧？那你要说情谊不在了，那不是，那情谊还在，但只是我们可能中间分享的欲望减少了。然后西花流年说，我讨厌听到这一句，哎呀好好努力下次就有机会。哎，你看这一看西花流年啊，就是属于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朋友，这遇到问题了哪有那么多下一次的机会，那这一次没有努力他就是没有努力，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找借口，或者你为什么要给他找借口，而且他没有达到我都能看出来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达到。你不要把这个不努力说好好努力下次就有机会。我又问西花流年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状态。反正很多时候可能我自己也比较痛恨自己吧，当自己对于自我的要求会比较高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太允许让很多的机会，有太多次的机会让机会从自己手中溜走。因为可能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吧，但是很多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西花流年，我觉得对于像西花流年这样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反而想要告诉你一句话，叫做物极必反。很多时候沙子它尤其是握在手里，你握得太紧，它反而机会流失的就会越快。就像这种要求高的朋友，反而要学会的就是松弛和放松。松弛和放松是你身上很难以有的很多的这个品质吧，反而我觉得你松弛了之后，你可能会抓住更多的机会啊。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您讨厌听到哪些话，那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呢会让您瞬间丧失分享的欲望。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一鸣今天点播的一首歌，哎，这首歌真的是一点都不愿意压着我的话说啊，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就我昨天一鸣分享给我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大概听了那么三四遍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坚持的态度，那你要坚持好你自己的那一个底线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杜德伟的不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

0: 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4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剖析自己，同时抨击他人。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人无完人，可能对方做的正确的事情并不代表可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坚持对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三条路啊，就是很多别人认为自己对的事情，别人认为对的事情或者好的事情，我们自己并不认可，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它就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很有可能我不喜欢的这个东西它反而是对的呢。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可能我自己在固执一件事情或者是专执执念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别人就一语道破，就一语中地的点破，他说你这孩子怎么劲儿劲儿的。然后后来可能自己瞬间一下就醒悟，哦，好像只有我自己在执念性的坚持某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你可以不喜欢，但你还是要坚持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三条路能够分清真的非常难，因为你是否能够摒弃掉你的情绪，同时要坚持对的事情，然后做一件相对来说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可能都在不断的这个成长的路上吧。不过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讨厌听到哪些话，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呢会让你丧失很多分享的欲望。然后刚刚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工作方式，也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个这个刚入台的一个小八卦啊。这个想听的话，关注 FM92.9 一灯的抖音号啊，进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这个唠一唠，聊一聊。然后刚刚那个西华流年就是，哎，其实我也特别讨厌某一种方式吧，就是当我在忙碌或者当我在写稿的时候，旁边就有人在那儿这个跟你聊天啊，有一句没一句跟你搭着，他说哎呦那个时候特别打断思路啊。你说这个特别是，就是包括我现在可能自己在忙起来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别人去打断，因为一打断的话你可能思路没了，然后同时你可能这个想要工作的那个劲儿也就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也特别不太喜欢。然后包括可能我自己在剪片子的时候，你脑袋你就在想，你不仅要把这个可能素材，这个西华流年应该懂啊，作为同行，你不仅要把素材捋对了，然后同时你还得想中间要做什么样的这个特效，然后什么样的呈现方式，然后你做着做着对方咔一打断，得忘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从头开始捋，然后再找到我刚开始突然迸发出来的一个灵想，这个灵感，哎呦，这个过程还挺那什么。但有的时候吧，可能，作为主持人来说，他分享欲望也很强，你也禁不住别人的这个诱惑，也禁不住别人对你的这个可能说完一句，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也知道。然后你也开始这个分享，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然后就开始这个聊天啊什么的。然后这边这个中医老学徒说了，他说哎，那会儿是不是这个就想让对方闭嘴，是不是你把他嘴那个摁住，那也没有啊。然后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分享欲望也挺强的，就是我听到他说，就首先他会吸引我，然后同时呢这个还勾起了我的分享欲望，所以我们俩就会叭叭叭聊个不停。但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聊完了之后你肯定就会有你的代价。为什么这么说，你要不然你就加班呗，你工作就这么多，你工作时间也就这么多，你要是这个干不完，你必须加班啊，是吧。所以这个从那之后可能慢慢也让我养成了这个专注的习惯。你是否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当中你去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你工作能力的一种成长啊。那紧接着呢，我觉得也不是大家讨厌要听到的话，很多是对于大家的一些提示啊。就是在8月11号的时候，北京市呢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那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呢，顺义区也是重点守护了我们市民朋友的出行。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全区呢，顺义区公布了21处应急避险停车场。那全北京市呢也有给大家公布了很多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包括昨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如何去找到这些停车场，希望各位的这个车辆能够处在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种状态吧。那截止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停放应该是在8月14号的上午12点，在表中，也就是大家停放的这些车辆是属于免费停放的状态。那从那之后呢，就大家要一定要注意，要尽快去驶离我们的这个停车点位。那同时呢，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这个停车场，可能之前是免费的状态，但是到目前来说呢，可能过了8月14号的12点，就已经变成了这个收费的状态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停车的时长啊。
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校园参观的事情，因为确实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暴雨和二级响应的影响，根据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预警的信号。然后是天津大学在8月14号，也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已经暂停了所有的校园的参观活动。那已经预约了8月13号参观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当日就是在8月13号的预约的记录，在8月14号到26号的校园开放时段，由天津大学的双校区任意校门经过我们的身份核验之后入校参观。也就是说，您除了8月13号不太能去，在8月14号到26号您的时间，任何一个时间，但凡是属于他校园开放时段的时间，您都可以去参观了。然后包括清华大学呢也是一样的，发布了很多的这个发布了关于暂校这个暂停进入校园参观的通告，大家呢可以通过参观清华小程序，已经成功预约上述时段的参观的个人，可以凭借当日的预约记录，在8月14号到9月13号校园开放的时段，从清华大学西南门侧个人参观通道经过身份证核验以及安检之后入校参观。在参观期间呢，也请各位严格的去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校园秩序和环境。那关于这个团队校园参观的调整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官方的消息另等通知。然后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这个高德地图的一个导航功能，再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啊，这个大家常态化的，比如说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暴雨天气，其实也是可以用的。就怎么说呢，我们在昨天碰到下雨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可能短时的强降雨会在那个时候形成某一定的积水点位。那这个积水点位，我们有的时候开车雨天开车特别害怕的就是涉水，有的时候这个车辆能不能坚持过去呀，或者说对于个人呐，还有车辆的安全呀，其实都是打了一个问号的。那北京市水务局和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了一个积水地图服务，有将近800个检测点位纳入到了我们的导航系统，然后点位的积水深度呢可以呈现为厘米级的显示，并且是实时更新的。后续呢也会有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会纳入我们的导航平台，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监测范围。大家呢可以根据高德地图导航出行，接近积水的路段呢，导航会自动的语音播报，根据严重的程度进行分级。对于中度和严重积水的路段呢，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去提示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的风险点位。那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的时候呢，系统呢也会自动的规划一定的绕行线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个涉险冒水了，是吧？然后在这个路面上的监测点位呢，也会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标注深浅，关键点位还会显示厘米级水深数字，能不能走，要不要走，看一眼心里就有数了。所以昨天的下雨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哪怕这条路我们已经天天走，非常熟悉了，不是让您去导航路线的，而是让您导航积水的。如果这个时候可能有积水，我们也会能够这个打好提前量嘛。然后同时呢，打开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高德地图去搜索积水地图，一键呢进入专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地图的首页，点击图层，点击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啊，这个也跟大家提供了几个小建议。那同时呢，我们在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能不能走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车辆在哪儿能够停放多久的问题，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这个再次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啊。好了，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子瑶爸爸点播的一首歌，我会好好的，来自于王心凌，我会好好的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那从13号开始一直到本周末，北京呢仍然是比较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也请各位及时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外出呢要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那在气温方面呢，从明天开始气温将会再次回升到30摄氏度左右。那由于我们的湿度比较大，所以闷热感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在防范降雨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我们的防暑降温。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

讨厌听到哪些话，包括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呢，会让我们去丧失这个分享的欲望。其实啊，我觉得什么叫做好的回应呢，或者什么才能够承接得住我们的这种很好的对方的这种分享的欲望呢，我觉得不是说非得要给出来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也不是说听完对方的话你就及时的去否定对方，或者说你就是疯狂的这个下判断，或者说这个疯狂的去比惨，疯狂的给建议，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反而是让给对方一个倾听的树洞，让对方觉得，哎，你听到了，被听见，被重视，被看见，被肯定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就比如说马达说，哎，为什么总是热脸贴冷屁股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可能没有被听见。哎，马达这个还在听节目吗？没有被听见，可能那个时候他想要被重视。你要说，这个比如说我喜欢的葫芦，我买一个葫芦，它能有什么用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它不能成菜，它也不能这个承担生活当中某一个物件，它就是一个摆设，但是它却能够承担马达在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绪价值的来源啊！太好了，他走了。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可能对方在倾听的，对方在抒发的时候吧，也不单纯的是想要所谓的建议啊，那也不是说单纯的去想要某一个解决方式，那更多的还是说被重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可能这个我们的说话方式也会影响下一个人愿不愿意去跟你说。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所有的可以去选择对方去倾听的这个空间。比如说今天应该是一鸣吧，聊到了关于另外一半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要及时止损，这个不好了呢就这个赶紧说拜拜。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接触他的这个最短板，而不是说要和他的优点过日子，更多的是要和他最短板去过日子。如果说可能这个最短板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情况下，那也对方没有错，你也没有错，对方也不能说是对的，但他一定是没有错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找到一个适合的人。倾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选择去倾听对方的权利，那同时也有拒绝对方的权利，无论如何让自己舒服就好了。那可能在节目的尾声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值得，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同时呢你需要去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同时也要坚持这条对的路啊，这点真的很重要啊。好了，朋友们，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烟火鸡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
1: 嘞，咱走着。
2: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七集。
3: 如莲看莲宝和周七都已睡熟，低头看看手表，才三点多钟，便又倒在床上假寐了半天，却觉心慌意乱地躺不住。再坐起来，伸手摸摸胡桃里的白开水，竟还温热，便悄悄地倒了些在脸盆里，慢腾腾地洗了脸，又坐在桌前对着镜子自己梳妆，把头发梳好，再画了唇，涂了唇，薄薄地在脸上施了脂粉，又悄悄拿出件十色衣服换上，重自坐在镜前，素手托住香腮，痴痴向镜中人面仔细端详，端详了好半晌，忽然眉头一蹙，凄然流下泪来。起初见桃花脸上倒挂下两行泪珠，盈盈作光，在明镜中闪烁，渐渐泪在脂粉冲成的槽中不住地流下，滔滔不断，却只见泪痕在脸上湿，瞧不着凸起的泪珠了。这样过了半晌，又自己把牙咬了樱唇，峨眉一竖，眼泪就不再流，须臾泪痕渐干，止于两行粉渍。再低头看，大襟儿上已湿了一大片，便长叹一声，拿起粉扑，把面上泪渍掩饰的看不出来。再痴痴的对镜呆看，心里却不知思想什么。这一回看的功夫大了，只觉镜里已不见自己的面容，却见金环的影子在镜里对着自己，那样子像是撅着嘴生气，好像又受了什么委屈，竟是前天在逸琴楼自己呕他生气时的模样。如莲此际似已不知身在何处，只疑尚在和金环被人相对，猛向前一凑，在睁大了眼看时，哪里有金环，分明还是自己的俏影，便又是一声凄叹，眼光离开镜子，瞧到窗上，见已现出曙色，心里一动，忙站起，手儿扶着桌子，低声自语道：
4: 一晃八九天了，这傻子还不知受了什么罪，听我的话来查街，这些日看不见我，还不把他急死。好在我已豁出去了，今天瞧得见也是今天，瞧不见也是今天。傻子傻子，我不管你，反正我是完了。
3: 说完又直着眼站了一会儿，再瞧窗纸已有八九成亮，略一踟蹰，便轻轻一步走出外门，见他夫妇还自睡着，便自叫道：
4: 呀，爹和娘真困坏了，连门都忘了关，要不是我上茅房去，还不开一整夜。

0: 叫完，见他俩并不惊醒转侧，知道早已睡沉，便捏着布耳走出门。下了楼梯，抬头看看，见天上晨光熹微，小星欲灭，虽有风丝浮荡，却是吹面不寒。迎面瞧见关着的街门，不觉心里一跳，自想我这一开门，可瞧得见他吗？论说我告诉他来巡逻，他没个不来，可是一连巡了八九天，拿保准他今天还来。嗨，他来也罢，不来也罢，这看我们的缘分。他若是来还能见我一面，他要不来，以后只好拿梦梦我吧。想着，把心气一沉，走到门前，轻轻拔开了插关，把门开了一条小缝看时，对面哪有人影，便自语道：
1: 是不是人家就是活该死的，总该在这里当蹲门雕，哪来这么大的耐心烦。完了，真要来世再见了。
0: 想着，却又忍不住地顺着门缝探出头儿去，向东一看，冷静静只瞧得一带砖墙。再回头向西瞧时，想不到竟有个人正往西走去。定睛细看，可不是金环是谁，如莲心里一阵畅快，几乎叫将起来，小嘴一张，忙又闭上，就走出门向金环赶去。走不几步，金环下一回头看见，霍的转身迎来，两个人撞到一处，如莲像发狂似的跳去，搂住金环的夹颈，像咬人似的吻了他唇儿一下。金环陡然一惊道：
1: 你怎样？你家里怎样？咱这几天都见不着你。
0: 如莲好像没听见他的话，只自欢悦道：
1: 我可又见着你了，我想不到还见着你。哎，走走，这儿不行，还是上院里去。
0: 说着拉了金环向回里走，来到了自家门首，慢慢走进了门，又将门关上。如莲向四下一看，就走向楼梯后面堆柴木的地方，把柴草推平了，自己坐下，拉金环坐在他膝上道：
1: 这块还僻静，你只当是待客厅。
0: 金环瞧着他的脸儿道：
1: 哪里不行，还说这些闲话，你那个爹在家吗？那天是怎么回事？我真怕死。
0: 如莲偎着他的肩儿道：
1: 一天真吓坏你了，他要是我的爹，我应该替他向你赔罪，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爹嘛，也不知是从哪棵树接出来的，硬派我管他叫爹。你先别说那个，到底那天怎样了，你且别忙，慢慢听我说。这里面的事情我全明白了。你说那几天事情出得多么奇怪，罗九要打你，逸琴楼门口的流氓要打你，我那个爹周七要打你，怎么都戳在一时凑到一块儿呢？
2: 是啊，我也正纳闷呢。
1: 你呀，不但傻而且混，只要这么想，他们全要打你，怎么没一个要打我呀？这还不是有人出的主意。你想，罗九那么浑横，能挨我的骂不还言，那群流氓被我一喊就跑，周七只要打你，你走了，他连屁也不再放一个，这不是只冲你一个人吗？
2: 对呀，你说我才明白。
1: 可是我得罪过谁呀？还用你得罪？不得罪还这样呢。我从那天就猜透了，当初我在迎春院里就跟你说过，我已中了我娘的眼

0: 要留他的神，到如今不是应验了？实告诉你，我看这些人呢，全是我娘邀出来的，连周七也是我娘找回来。这是八面按下天罗地网，专对付你一个。
1: 金环听了害怕道：“
0: 谁想这里面有这些事儿？那些人那么凶，要打我还不把我打死？傻人，他们跟你无仇无恨，打死你干什么？不过只要吓唬你，不敢跟我见面，给我娘去了心病就算完了。要不然，怎么不上你家里去打你，单在逸勤楼和我家里找寻你呢？”
1: 江环听了才明白，却又焦急起来，搔着头道：“
0: 要这么说，他们八面挤了，咱们没法见面了。”“
2: 哼，就这么说吧，你要也是个无赖子呢，也没什么，拼着跟他们打架拼命，还不定谁把谁压下去。你又是个公子哥，怎能把新鞋踩臭狗屎？自然要怕他们。怕他们就不能见我，咱就是躲了他们，我再挪到旁处去，他们也会跟去呀。”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金环听了，豁地跳起，咬牙道：“
0: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哎呦，
1: 不想跳得太猛，把头撞在楼梯下面，起了个大疙瘩。如连忙把他拥到怀里，抚摸着他头上的伤痕道：“
2: 看你这沉不住气，疼不疼？”
1: 金环咬牙摇头。如连又接着道：“
0: 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可顾不得你了。”
1: 说着落下泪来。金环正闭目忍疼，忽觉颊上一阵冰凉，抬头看才见如莲哭了，就掏出手帕去替她拭泪，不想手还未伸出，自己的泪也涌出眶外，只可相对着凄惶起来。如莲哭着道：“
2: 从那天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天生命苦，不必强巴着。你想，你家不准你要我，我家里不许我进你，这还有什么法子？天，我如莲并不是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求嫁一个意中人，当一个破姨太太，就这么难呢。”
1: 江环见他这样，又想起自己家里的难处，更自苦在心头，再没法用话向他抚慰。如莲哭了一会儿，自己拭干了眼泪，改作很坚毅的态度，两手玉指相勾着说：“
2: 我早已把主意定了，四面八方都没了活路，嫁你是不易了。你爹挡了我一面墙，我娘又跟我动这辣手，我还活什么？就抛开你不论，我娘当初是许我嫁你的呀，如今又坏了肠子，我要不给她个人财两空，叫她后悔一世，我如莲算白活这么大了。”
1: 说完又抱着金环哭道：“
2: 哥哥，妹妹又抛下你走了，咱这一辈子算没夫妻的命。我死后有灵，一定跟阎王爷求个来世。”
1: 说着已哽咽的不能作声。金环从听得如莲要死的话，早已呆了，只傻了般的望着他，不哭不语。如莲又哭道：“
2: 哥哥，你走吧，咱只见着一面，以后你也不必想我。这在闲着的时候，勤拿笔写我的名字，那我

0: 忽然绷着脸坐起，把如莲一推。如莲猛一惊，立刻哭声停止。江环喘着粗气道：
1: 你是要死吗？是真要死吗？
0: 如莲抹着泪道：
2: 你管呢，死不死有你什么，反正你明天听信儿。
0: 江环惨然一笑，蹲起身来道：
1: 死，哭得那样子，好，咱一块儿死。你说我傻，你更糊涂，要死还哭什么？我早想着这一层，今天可遂愿了。
0: 如莲听了愕然，看着他说不出话。江环笑道：
1: 我活了这么大，只爱你一个人，寻常只怕你不属我，跟了别人，如今咱俩一块儿死，你算整个的归了我，再不怕旁人来抢。再说咱俩搂着一死，这才是真正的同命鸳鸯，就是你将来嫁了我，过个白头到老，还不算死得这么有劲呢。这可不是我狠，你死我不拦着，因为我觉着这是得意的事。 好，旁的别说，咱先商量怎么死。
0: 如莲见他说的真挚，知道不是笑谈，心里虽然感激，脸儿却已变得蜡白，摇着手道：
2: 你别搅我，你死我不死，我可不缺这种德。你有爹有娘，又有妻子，在你家关系多大呀，平白的跟我这么个臭娘们一块儿死了，你家里怎么办？你想想，我不是损阴德吗？你就是死了能安心吗？再说你跟一个小姚姐并骨，别觉着是露脸，这是给你们老陆家现眼呢。你细想想，是我搅和怎么的？
0: 京环听了更不犹豫，只握住他的手道：你搅我也是枉然，人要是想死就顾不了许多，譬如我现在害了暴病立刻要死，难道还能思前想后，自己问问当死不当死？便是不当死也照样要死呀。我说是我，就说袁世凯，人家是一国的大总统太上皇呢，关系多重，说死也就死了。再别说我这一个19岁的小孩子了。
1: 如莲听着才要分辨，京环又抢着道：哎，事到如今，连家里带外面逼得我实在没路了，便是你不死，我不能见你的面，早晚也是死。你不叫我一同死，我回去也尽自己死，咱们既好了一场，落得亲亲热热死在一处呢，死后也好手拉手儿过鬼门关，省得你的魂儿等我，我的魂儿赶你。好妹妹，平日我总为你受磨折，临死这一会儿你就别再磨折我了。
0: 如莲听了低头不语，半晌才抬起头，却从腮边涌出十分的笑意来，耸着肩耳道：
2: 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用不着八面顾的源泉，这可是你愿意死，将来可别后悔呀。
1: 这么说还算你勾引我，论起寻死的意思我早就有，你可是到今天才起的意，我才是你的勾死鬼呢。
0: 如莲又把京环抱住，逆声道：
2: 哥哥，你愿意跟我去？
1: 嗯。
2: 你要不愿意，我怎能逼你？你如今真跟我死，知道我心里多么喜欢，咱们搂着一闭眼再也不离开了，从此脱了相思的苦。哥哥，你这样一个人跟着我一同死，你不委屈死？
0: 江环抚着他的须发道：我还怕你委屈呢。如莲把樱唇湿湿的向江环颊上一吻道：
2: 我还委屈，天知道这会儿我要美死了，咱这么一搂这么一死，哎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 他们谁也敢看着。
0: 寻常我自己知道自己身份，我不肯说。
2: 可是哪个女子不吃醋？
0: 我本知道你有个太太，闭着眼想到你跟太太怎么好，我就从心里冒酸水，可也不过在心里忍着。
2: 如今快死了，再不怕你笑话。
0: 我搂着你死，这个好男人到底数了我，我打败你太太了。
1: 说着不觉眉开眼笑。
0: 瞧你这高兴，哪像个寻死的。
2: 死也挡不住我高兴，本来心里痛快嘛。
0: 好，别只空嘴说，咱死是死定了，到底怎么死呢？快想个妥当法子，要死就得死成，别叫人再救活了，倒没意思。
1: 现在天气正热，
0: 水里也不冷，咱搂着凉凉森森往河里一跳，倒干净的。
1: 柔莲牙咬着唇儿想了一会儿，轻轻拍手道：
2: 我想起来了，还是吃大烟，死了也叫我娘看看，只为她抽大烟，逼着女儿去赚邪钱，到底结果在大烟上。
0: 也好，可是要现买去，再说上哪里去吃呢？
2: 还用买去？这楼上要多少没有？
0: 在哪里吃就要害哪里，跟着打人命官司。
2: 咱呐，就在这楼上吃，叫我娘谁也赖不着。
0: 不成，楼上只有两间屋，你爹娘又都在家，那如何成？
2: 他俩才是睡觉如小死呢，每天不知多么难招唤的醒。昨天我招呼我娘叫了一点多钟，总不睁眼，我急了咬他一口才醒的。
0: 咱只放轻了脚步上去，绝不会闹醒他们。可是咱们有话全在这里说完，上去就不能说话了。还有句要紧的话，就是咱要是吃了药正命，叫他们知道无论拿什么灌咱们，千万咬紧了牙别张嘴，一过时候神仙也救不了，叫他们眼看着咱死才更痛快呢。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是你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雪落无声，谢华良。我对无声飘落的雪有着一种无言的敬畏。在我看来，无声的雪要比暴风雨神秘可怕的多。或许雪无声的飘落，就像生命的降临或离去，让人在猛然回首时惊讶不已。雪花无声地从天空飘落下来，父亲背着包裹走进了雪里，他是去北大荒看望爷爷奶奶。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都要背着一捆旱烟和一袋豆包去一趟北大荒看望爷爷奶奶。我趴在窗台上哈哧哈哧地吹化一块玻璃，看着父亲一点一点地走进雪里，然后我的眼前就迷迷茫茫一片，除了无声飘落的雪，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脑子里突然之间就蹦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雪越下越大，把我们的房屋，把我的父亲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埋了起来。我们只好像田鼠一样从雪里打个洞钻出来，再从别的洞口钻进去，到邻居家串门。我被自己这个美妙的想法逗得哈哈大笑。我真是一个不懂忧愁和悲伤的傻孩子。父亲无声无息地走进雪里，我竟然还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笑，我竟然连一点预感都没有。笑过之后，我还有一些嫉妒父亲。走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就可以坐上汽车，接着还可以坐上火车。后来想到父亲到北大荒看望了爷爷奶奶，或许能够带了糖果和新袜子回来，我们就可以欢天喜地地过新年，我的心里才舒服一些。可是第二天，父亲却被一辆马车拉了回来，他直挺挺地躺在车上，旁边放着那捆旱烟和那袋豆包。雪花仍在无声地飘落着，父亲一动不动，好像真的等着大雪把它埋起来。父亲不知道冷了，也听不见我们的哭声和叫声，他死了。父亲死了，他坐的汽车出了车祸，还没来得及坐上火车，还没来得及把旱烟和豆包送给爷爷奶奶，就死了。我的几个叔叔和姑姑瞒着爷爷奶奶从北大荒赶过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他们都哭红了眼睛，哭哑了嗓子，有几次哭着哭着还紧紧地把我抱住，更悲伤地哭下去。我感到了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为悲痛的事儿。父亲就埋在了冰天雪地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田鼠似的打个洞钻出来，回到家里串门。我当然还无法理解父亲的死对于爷爷奶奶的打击。大人们皱着眉头商量如何瞒住爷爷奶奶。我知道爷爷奶奶并不糊涂，如果他们糊涂一

姐，事情可能就好办。我觉得父亲确实是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小叔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说，这可怎么回北大荒去？回去了可怎么跟两个老人交代？小叔那时刚成家不久，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在我的面前可能是个大人，可在爷爷奶奶面前又是个孩子。我觉得小叔真是可怜，于是我挺了挺脖子，咽下一口唾沫，说，要不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北大荒，我去跟爷爷奶奶说。大人们吓了一跳，愣愣地盯着我问，你去说什么？你怎么去说？我说，我就说我的爸爸没死，他真的没死，他还活着，这不他让我替他来看看你们。大人们盯着我，互相传递着苦笑，突然就都哭了起来，哭成了一团。不知道我的哪句话感动了我的叔叔和姑姑，他们居然同意带我去北大荒。当然他们并不放心我，反反复复地让我练习了许多遍。见到爷爷奶奶第一句话怎么说，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如果爷爷奶奶这样问了该怎么回答，那样问了我又应该怎么去回答。雪花无声地从天空飘落下来，我和我的叔叔姑姑背了那两袋旱烟和豆包走进了雪里。天很冷，我却走出了汗，我不用叔叔和姑姑背，我要自己走。我在雪地里摔了几个跟头，但我爬起来继续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着我，但我又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力量。汽车里很挤，挤得像个闷罐，我大汗淋漓，想起父亲每次都要这样在车里活受罪，我却在家里以为他是在享福，觉得真是对不起他老人家。火车咣当咣当地来了，随着人流呼爹喊娘地挤上去，却早没了座位，迷迷糊糊地靠在大人腿上，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倒真的觉得我被大雪埋没了，正在拼命地往外打洞，拼命地往外钻。我突然间就有了一种感慨，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真是太不可捉摸了。就这样我来到了北大荒，爷爷奶奶惊讶地看着我，那种惊讶既让我感到陌生，又让我感到亲切。我知道我是来安慰爷爷奶奶的，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爷爷奶奶突然拉住我，亲热的让我有些招架不住，叔叔和姑姑就趁机在一旁打哈凑去，屋里屋外顿时就充满了一片欢笑声。爷爷说，好了，你们不是说出去买老牛吗？小叔愣了愣，赶紧说，是呀，这不给您带回了一头小牛吗？大家都看着我，不很自然地笑，爷爷一直抿着嘴儿，我看不出他是不是在笑。

小叔把我们背去的旱烟打开，对爷爷说，这是我大哥让我们给您带来的。爷爷并不作声，用手捏了点旱烟在手心上碾碎，又轻轻地抖在一块纸上，慢慢地卷了。姑姑忙找了火柴递给我，我给爷爷点上烟，爷爷的手有点抖，烟雾笼罩了爷爷的脸。爷爷呛了一下，咳嗽着说，好烟，有劲儿。却拉了小叔一把往屋外走去，小叔一个机灵，慌乱地扫了我一眼，低下头跟在了爷爷身后，我的心陡然一紧。来到屋外，看见爷爷带着小叔径直走进了仓库，砰的一声，仓房的门重重地关上了。我愣了愣，鼓起勇气跟到了仓房前，仓房里很黑，我贴在门上往里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你跟我说实话，我听见爷爷说，是不是你大哥出了什么事儿？没有，小叔的声音。没有？你以为我老糊涂了，我聋了哑了，脑袋不转弯了，是不是？爹，啪一记耳光。我听见小叔扑通一下跪到了地上，爹，你可要挺住啊。啪又是一记耳光。你们不让你妈知道就行了，爷爷吼了起来，干嘛还瞒着我，干嘛不让我去见你大哥最后一面。爷爷哭了，他什么都知道了。我心里突然对小叔生气，太不坚强了，两个耳光就什么都打出来了，不让我说，你怎么啥都说了。哐当一声，我推开了仓房的门，爷爷和小叔傻傻地盯着我。爷爷突然用手抹了一把脸，指着跪在地上的小叔说，还不快起来，这孩子这么老远来了，你这个当叔叔的也不知道去给买点鞭炮，还有几天就过年了，这点小事还用我操心吗？爷爷的脾气越来越大了，他动不动就发火，但对奶奶和我例外。奶奶经常唠唠叨叨地说他几句，他也不还嘴，只是埋下头去抽旱烟。他见了我也总是要挤出一点笑，或者轻轻摸摸我的头，可我却总不太敢去靠近他。后来爷爷就经常把自己关进仓房里，我只远远地看着仓房的门，更不敢靠近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爷爷，他什么都知道了，他又比我大了那么多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正月十五那天，爷爷突然病倒了，他把兜里的零钱都给了我，让我去买花炮放。看着爷爷那突然间就变白的头发，仿佛是落了一层雪，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爷爷晃晃头不让我哭。这样在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后，爷爷又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爷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奶奶和我，他留下嘱托让我留下来陪奶奶，并一再叮嘱坚决不能把父亲的事儿告诉奶奶。雪花轻飘，慢悠悠地从天上落下来，一点声息都没有，但在我的心里却轰然作响。我记忆中的父亲和爷爷是那么的坚强，可他们却都悄然离去，融化在泥土里，根本无法像田鼠一样钻出来。我们谁也不敢在奶奶面前提起父亲的事儿。好在爷爷去世后，奶奶就变得糊涂起来，
始他还偶尔提一提父亲，说说父亲小时候的事儿，或者骂骂父亲没有良心，过年过节也不来，爷爷死了他也不来。后来他就干脆什么也不提了，他什么也不提，我们当然更不会去提。每天吃了饭，奶奶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就让我牵着她的手到外面走走。她越来越离不开我了，甚至一会儿功夫看不见我就要发疯似的找我。奶奶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老小孩，这既让我的心里有些难过，又让我们活着的人都偷偷舒了一口气。奶奶就这样快乐无忧地活了下来，我们也就暗自庆幸跟着快乐无忧地活着。一晃18年过去了，去年冬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92岁高龄的奶奶突然得了病，大家忙着要送她去医院，她却摆了摆手说，没用了，我这回是真的不行了，你们就别费事儿了。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他，几个很有经验的老人在一旁商量，是不是把我父亲的事告诉他，免得到了那边母子不相认。奶奶招着手让我们都围过去，她笑了一下，平静地说，什么都不用瞒我了，有些事儿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奶奶说着慢慢合上眼睛，泪水从她的眼角流淌下来。奶奶，我扑过去跪在她的身旁，呼啦一下周围的人都跪下了。天上的雪花这时又飘洒下来，无声无息地飘洒着，似一曲沉静的生命挽歌，更似一段热情洋溢的生命礼赞。我扬起脸接住天上的雪花，但雪花落到我的脸上就化了，那雪花就一直化到我的心里，融合在我的血液中，眨眼之间大地上一片银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雪落无声》，作者谢华良，我是豆豆。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和谐提供润滑剂。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想问一下你们啊，你们看书的时候会大声地朗读出来吗？曾经有教育学家说过，学习语文，朗读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你不出声朗读，光靠看，光靠浏览，是学不好语文的。特别是上了幼儿园和上了小学的小朋友，你在看书的时候，如果每天拿出20分钟来大声朗读，对你的专注力培养可是大有好处的。首先呢，大声朗读有利于记忆和理解。当小朋友大声清楚地朗读时，能对大脑皮层建立听觉表象，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记忆和理解语言。口、耳、心、眼多个维度一起用起来，就能刺激小朋友对语言的更深入的理解。这比单独使用嘴、耳、心、眼睛的效率啊要高得多呢。其次呢，大声朗读可以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你想啊，当你大声朗读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处于只专注在朗读这件事情上，这样就有利于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了，还不容易被其他的事情所打扰呢。再有，当你大声朗读的时候，能够舒缓压力，放松心情。有些小朋友甚至在大声朗读的时候还会不由自主地哈哈大笑呢，这是因为大声朗读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能够带给小朋友喜悦感，这对每个人来说呀都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不妨也试一试，和小朋友一起大声地朗读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字文。首先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第一段内容。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至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余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龙师和火帝，鸟官与人皇，都是被人称颂的帝王。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才有了记载文化的可能。皇帝的妻子雷祖教人养蚕取丝，制作了衣裳，人们因此才穿上了衣裳。古代贤明的君主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德才兼备的人。始宋圣君安抚苦难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周朝的开国君主姬发讨伐罪人商纣，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讨伐罪人夏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纣王昏庸灭国。商朝初期和中期，统治者广施仁政，大力发展农业以及社会经济，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商朝晚期的国王纣王是一个暴君，他好大喜功，连年征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纣王整天和爱妃妲己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百姓们对纣王的暴行实在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四方诸侯也不断起兵反抗。当起义军到牧野时，商军的主力正在远征东夷，来不及调回。纣王狼狈地逃回朝歌，走投无路，只好在露台自焚而死。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今天千字文的第二段内容。坐朝问道，垂拱骈章，爱玉离手，臣服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贤明的君主向大臣们询问治国的方法，垂衣拱手，毫不费力就能使天下太平，功绩显著。明君爱护体恤老百姓，使四方各族俯首称臣，普天之下不分远近，都统一成了一个整体，所有的老百姓都归顺于明君的统治。凤凰在竹林里欢快地鸣叫，白马在草场上自由自在地吃草。明君的仁德之治使一草一木都受到了恩惠，天下百姓也受到恩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商汤灭夏。夏朝从禹开始，最后传到了夏桀。夏桀荒淫无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诅咒他的统治早日终结。这时候有一个叫商的部落渐渐崛起，部落的首领叫汤，被人们称为商汤。
商汤看到夏朝混乱的局面，就想趁机推翻夏桀的统治。有一天，商汤散步时看到一个人在野外四面张网捕鸟，口中还念念有词：从四面八方来的鸟都飞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对捕鸟人说：你这样做太残忍了，这样岂不是把天下的鸟都一网打尽了吗？赶快撤掉三面网，只留一面网就足够了。商汤说的这一番话很快就被传了出去，各诸侯部落首领纷纷说：商汤对飞禽都如此仁慈，对人肯定会更加仁慈。很快，许多氏族部落先后归顺商汤，使得商汤的实力大大增强。很快，商汤就灭掉了夏，夏桀也成为了囚犯，被带上枷锁，流放边疆。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三集，会魔法的老奶奶的花园上集。
1: 小男孩凯伊走了以后，小女孩吉尔达是怎么过日子的呢？凯伊到底上哪里去了呀？后一个问题，谁也不知道，没有人能说得出什么来。那些孩子只说得出，他们看见凯伊把自己的小雪橇拴到了一辆大雪橇上，就穿过另一条街，滑出城门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许多人都掉了眼泪，小吉尔达伤心地痛哭了好久。他说，他知道凯伊一定死掉了，他是跌进从学校旁边流过的那条河里淹死的。哦，黑暗又漫长的冬日真难熬啊。到了春天，温暖的阳光又回来了，可是小吉尔达仍然说着，
2: 凯伊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1: 可是太阳先生却说，
3: 我不相信，
1: 凯伊死了，回不来了。小吉尔达对燕子说，可燕子们齐声回答，
4: 我们不相信。
1: 到了后来，连小吉尔达也不相信了。一天清早，他说，
4: 我要穿上我的那双新的红鞋子，这双鞋子凯伊从来没有见过，我要到河边去打听打听。
1: 那时天还很早，他亲了亲还在熟睡的老祖母，就穿上红鞋子，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城门，来到了河边。他问河水，
4: 河水，河水，真的是你把我的小哥哥带走了吗？你要是肯把它还给我，我就把这双新的红鞋子送给你。
1: 他觉得河里的波浪怪里怪气地点了点头，于是他就脱下那双比什么都宝贝的红鞋子，把两只鞋子都扔进了河里。可是那两只鞋却落在靠近河岸的水里，被波浪轻轻一冲，就又回到了他的跟前，好像河水不情愿收下他最心爱的宝贝似的。因为河水并没有把小凯伊冲走，可是吉尔达却以为他没有把鞋子扔得足够远，所以他就爬到一只停泊在芦苇丛中的小船上，一直走到船尾，把那双鞋子重新扔进了河里。偏巧这只小船没有系牢，他这么来回一摇晃，小船就从岸边飘离出去。他一见小船飘离了河岸，就急忙回过身来想要下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还没有等他回到船的这一头，那只小船早已离开河岸一尺远了，而且还越飘越快了。小吉尔达吓坏了，他哭了起来，可是听到他哭声的只有灰麻雀，但灰麻雀又不能把他背回到岸上。他们沿着河岸一路跟随过来， 叽叽喳喳地唱起歌来安慰着杰尔达。他们唱道，
4: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1: 小船顺着波浪往前飘去，小杰尔达坐在船上一动也不敢动，双脚只剩下了袜子，他的两只小红鞋就飘在他的后面。可是鞋子离小船越来越远，因为小船飘得越来越快了。河岸两边的风景非常好看，美丽的鲜花盛开着，古树又高又大，青草遍地的斜坡上，牛羊在吃草，可是到处见不到一个人影。杰尔达心想，
4: 说不定河水要把我带到小凯伊那里去呢。
1: 他这么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他站起身来，一连好几个钟头都仰望着两岸碧绿的田野。后来他飘到了一个大樱桃园，那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上有奇形怪状的红窗子和蓝窗子，屋顶上铺着干草。房子的大门外站着两个木头兵，有船只经过的时候，木头兵就举起手来敬礼。杰尔达朝着木头兵呼喊，他以为那两个木头兵是大活人，可是木头兵当然不会吱声回答。这时候河水把小船冲向岸边，杰尔达很快就飘到了木头兵的身边，杰尔达叫喊得更响了。这时从房子里走出来一位很老很老的奶奶，奶奶拄着拐杖，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遮阳帽，帽子边上画着各种美丽的花朵。老奶奶说道，
5: 这个可怜的女孩，你怎么会到这条水流那么急的河来呀？还顺着波浪飘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1: 老奶奶趟进水里，用弯头拐杖把小船勾牢，然后拖到岸上，再把小杰尔达抱了起来。杰尔达非常高兴，他总算又踩在干燥的陆地上了。不过他对这位陌生的老奶奶

0: 却有点害怕。老奶奶说，
1: 来吧，告诉我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0: 小吉尔达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老奶奶一边听一边摇着头，嘴里还说着，
1: 啊啊。
0: 吉尔达把一切都讲完之后，就问老奶奶有没有见到过凯伊。老奶奶说凯伊没有来过，可是一定会来的。她劝吉尔达不要难过，先来尝尝他的樱桃，再来看看他的鲜花，那些鲜花比哪一本图画书上画的都要好看，因为每一朵花都会从头到尾讲一个故事。他拉着小吉尔达的手一起走进了小屋子里。老奶奶关上了门。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1日，顺义后沙峪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两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18.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88.5毫米，属于超强对流性天气。雨势集中，来势迅猛，辖区多条低洼道路短时积水严重。经过区防止统筹调度，多部门合力抢排，所有积水点位已全部清零，涉险道路陆续恢复正常通行。8月11日14时至16时，强降雨持续出现在后沙峪片区，瞬时雨量过大，汇水速度快，火沙路、火四路等9条道路相继出现深度积水，火沙路、玉华路至

0: 玉安路段最深积水达40厘米，浑浊雨水漫过人行道，部分路段几乎淹没半个车轮，给车辆通行、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积水最严重的火沙路重点路段以及双屿东区南门核心点位，直击抢险处置全过程。本次积水最严重的为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15时40分，巡查人员在巡检中第一时间发现路面快速涨水，立即上报区防止，同步在现场开展临时管控，逐一劝离涉水路段，滞留车辆驾乘人员。区防止接到险情上报后，立即启动区级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统筹水务局、城管委、交通管理支队、公路局等区级专业力量下沉增援，属地同步调度交通疏导人员、应急作业队伍和全套大功率抽排设备奔赴现场。镇主要领导抵达积水路段指挥统筹全部抢险工作。为严防风险外溢，15时58分，火沙路重点积水段实施全幅段路封闭，工作人员在道路两端摆放锥形筒、硬质围挡和警示标牌，安排专人值守劝阻，禁止涉水车辆、行人误入深水区域。记者在火沙路积水区域看到6台大型抽水泵、15台小型水泵分布在积水区域各处，长长的蓝色排水水带沿路铺开，延伸至雨水收水井，机器持续轰鸣高速运转，裹挟着泥沙的积水顺着管道源源不断排入管网，水面肉眼可见下降。身着反光雨衣的抢险队员两人一组，弯腰俯身撬开道路两侧雨篦子，捞出落叶、枯枝与淤泥等堵塞物，用铁锹清理井口淤积泥沙，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几名工作人员推着推水板，将零散积水归集到抽排点位，提升排水效率。道路封控点位上，交警冒雨在路口疏导车流，引导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分流，避免大量涉水车辆扎堆拥堵。后勤人员转运沙袋、警示桩、备用电缆等防汛物资，保障一线作业不间断。经过不间断轮班作业，18时55分，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40厘米深的积水全部抽排完毕，路面隐患彻底消除，围挡与警示设施逐一撤除，道路解封，恢复通车。据了解，本轮后沙峪地区强降雨过程中，全区累计出动600余名抢险工作人员，投入抢险车辆50车次，各类机械设备以最快速度排水，压缩积水影响时长。积水全面消退后，工作人员并未立刻撤离，迅速转入雨后隐患排查回头看工作，对所有溢涝点位、排水管网、雨水口、下穿通道、桥区进行全覆盖覆检，清扫路面残留泥沙，整理回收防汛设备，彻底消除次生防汛隐患。截至18时55分，经过工作人员攻坚，后沙峪全域所有积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雨水冲刷留下的少量淤泥已被清扫干净，主次干道、支路车流人流有序通行，沿街商铺全部恢复正常营业，周边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记者也提醒市民朋友，汛期出行务必看预警、听指挥，遇到机制水点，咱们一定记得绕着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仁和镇河南村因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遇急雨天气低洼处易积水，也是顺义区重点关注的易积水点位之一。8月10日，顺义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村村委会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准备工作，人员全部在岗在位，依托村里502个监控探头和地势落差图做好前置备汛，全力守护村民平安。河南村因地处潮白河南岸得名，村域面积1.6万亩，常住人口2.18万人，村域面积大，人口多，防汛压力大，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河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宝文时常叮嘱村委会工作人员，要把前置筹备摆在防汛工作的首要位置，做实做细每一项防御举措。走进河南村村委会值班室，一块监控屏幕映入眼帘，村内重点点位、易积水区域的实时画面一目了然。这是河南村近年来建成的监控系统，累计布设了502个监控探头，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 可实时查看各点。

0: 位情况，如遇路面积水、沟渠堵塞等情况，将第一时间上报，下发调度指令，实现快速处置。王宝文说，监控全覆盖，各口有人盯，出现任何情况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为防汛抢险赢得宝贵时间。今年汛期到来前，王宝文绘制了村内地势落差图，清晰标注出全村高低点位。他介绍，以村委会为基点，村里最低点在南门，比村委会低了1.57米，其他几处低点位我们也都进行了测量。这张图可以为防汛施策提供参考依据，以便有针对性地布设巡查人手，制定低洼片区排涝预案。防汛物资库内，铁锹、救生衣、抽水泵、应急头灯、铜锣、口哨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分类清晰。仓库板、挖掘机等大型防汛抢险机械全部检修完毕，整装待命，可随时投入应急抢险作业。为全力应对本轮暴雨天气，河南村新增防汛沙袋1000个，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熟练装填沙土、封口打包，整齐码放。按照各积水隐患点位的风险等级，工作人员将精准分配物资，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与此同时，河南村抓紧抓实排涝隐患整治，有序开展沟渠集中清淤疏通作业，组织工作人员逐一排查各处排水沟渠堵塞风险，全力打通排水堵点，保障暴雨来临之前雨水能够快速疏导外流，避免积水漫溢。特别是村北主要排水口承担村北部片区雨水污水排泄重任，工作人员及时清理排水口周边落叶、淤泥与杂物，从源头降低汛期排水堵塞隐患。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以双奥之城活力北京为主题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顺义区选派8名青少年组运动员及8名社会组运动员组成顺义区代表团，60名顺义群众组成观众方阵亮相开幕式。场馆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来自16个区和经开区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方阵、高校旗帜方阵迈着整齐步伐依次入场。顺义区代表团旗手高举区旗阔步前行，16名运动员手持花球，步履整齐，身姿昂扬，齐声喊出顺义健儿，气宇轩昂，逐梦赛场再创辉煌的口号。看台上，顺义区观众方阵手持平原新城看顺义，奋勇争先展风采，凝心聚力向未来，弘扬顺义好风气主题展板，助威声此起彼伏，以意气风发的方阵风貌向全市展现了顺义昂扬向上的风采。本届世运会于5月至10月举办，顺义区共选派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征战青少年组，400名群众体育爱好者参加社会组赛事角逐。区体育局科学制定各项目集训备战方案，备齐专业指导团队，细化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参赛运动员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顺义区代表团已交出亮眼成绩单，青少年组斩获16金、16银、17铜，累计奖牌49枚；社会组拿下2金、4银、6铜，累计奖牌12枚。这些奖牌既彰显着顺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是顺义全民健身事业深耕多年的呈现。区体育局将以本届世运会为契机，统筹竞技体育培优与群众体育普及双向发力，依托赛事热度延伸全民健身场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顺义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体育动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每月15日是退休金的发放时间，但有退休人员偶尔发现没有及时收到退休金。退休金未按时到账有哪些原因？这里为大家详细解答。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支付失败，因待遇领取人姓名、银行户名或社会保障号码、证件号码错误导致发放失败的，待遇领取人或参保单位可在社保系统做信息变更，并确保同步变更银行端开户信息等，保证基础信息一致性。待遇领取人可根据银行反馈失败原因及时做出相应处理。如何变更信息？社保端办理流程：一、北京人社 APP 办理，个人通过北京人社 APP 人员信息维护模块变更参保人本人基础信息、银行账户信息。二、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办理，单位或个人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在待遇管理、支付失败信息处理模块变更待遇发放方式、申领人银行账户信息等。三、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单位携带加盖印章的北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类业务申请表一到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温馨提示，因待遇领取人银行账户状态异常或银行账号错误等原因导致发放失败的，参保人要及时在银行端处置银行账户状态，或在社保系统变更银行账号。建议待遇领取人使用一类银行账户，避免因超出限额导致发放失败的情况发生。信息变更后什么时候再次发放？信息变更成功后，发放失败的养老保险待遇将在当月再次发放。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未完成认证，如何进行认证？待遇领取人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进行线上认证，无法线上认证的可到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或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进行现场资格认证。资格认证通过后会补发期间未按时发放的退休金。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平时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4: 行。
1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6: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2: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9: 天心星。
2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4: 得嘞，那咱走着。
2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6: 老山还金源，顿时那汗珠子咕噜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实在是难堪一击呀。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啊。不，这俩老道爷不是善茬，揪住不放啊。老山海说呀，我们长长见识，这三天三百

0: 两位大爷问佟林，海川呐，老山是，你说，那佟林的脑袋那么好使，标点符号都记得非常清，能记错吗？本来老山还说的原意，就是指证，根本不是什么比喻。但让佟林怎么回答呀？没法做这个证人。佟林脸又红，低头不语。何道元、尚道明转过脸来，继续问金元：“老山，海川能耐大小搁在一边，这孩子就是实在，从来不会说瞎话。您太不对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能拿顽石当美玉，没这么开玩笑的。您知道您这么说有多大影响吗？您深深刺伤了佟林的自尊心，你也打击了我们的兴趣，离间了我们师徒的感情，望求老山海今后为人处事说话要有分寸，不应当讲这样的话，这个话太缺德点。喂喂，我何德元、尚德明，行，不管你们怎么说，比喻也罢，指证也好，我是说了，我承认，我觉着佟林练的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就这么看的，这犯法不？犯法不？你们二位既然指着鼻子问我，我说了，怎么的吧？你们随便玩，玩横的了。两位大爷一愣，我说老山海，恐怕你说这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吧？你可是回教之中的山海，武林之中的剑客呀，你拉横车有点太霸道了啊！我就霸道了，那你们说怎么地吧？老山还说的这，把掌中铁瓢一晃，我说二道一僧，咱这么办，咱呢别对证了，现在就在这院儿，我练一手绝活，你们要能练上来，那好，我认输，那就说我造谣污蔑，我给佟林赔礼认罪，我给二位道爷赔礼，你们怎么处罚都行。话又说回来，我练完这手绝艺，你们三位练不上来，那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我说对了，你们得向我赔礼，你们就是偷袭了回家的弹腿，风马牛不相及呀、这就是玩横的。何道元、尚道明点头一笑，好，老山海，既然你这么说，请吧，我们开开眼，瞅瞅你练什么绝活。
1: 那你们等着吧。
0: 哎呀，丁瑞龙啊，铁木金，把师傅拉到旁边去了。哥俩苦劝师父，你们老弟老兄关系都不错，您就服服软，往后退一步，一天云彩就散了，您说您也不让步，他们也不让步，这么好的弟兄再闹翻了，岂不被旁人耻笑啊？老人家算了吧，
1: 待着你们，你们懂个屁，既然他们不让我下台阶，那我接茬就往上走，
0: 出了一切后果他们负责任，
1: 这就是不讲理呀、
0: 老山还气得小辫都撅起多高来，高网袖面，高网裤腿，把鞋蹬了一蹬，老头子走到天井当院，把掌中这根五斤的铁条在手中一撸，三位看见没，今儿个我就练练这铁条，怎么个练法，我把铁条抛在空中，紧跟着我飞身而起，在这铁条上迈八步，我先落地，铁条

才能下来，我伸手再把铁条接住，这是另一种的八步登空。你们二道一僧，谁要能按我这样的练出来，我认罪，怎么处罚我都行。你们要练不上来，那就说明我说的对，你们得给我赔礼。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倒要开开眼，回教之中怎么练这八步登空，你请吧，你们上眼吧。老筛还真急了，这个铁条啊使劲往空中一抛，这个低了它不行，低了地球有吸引力，那铁条刚起来啪落地了，还等这人起身在空中迈八步吗？那来不及了，高点扔，人紧跟着高点蹦，有充分的时间在空中迈八步，人先落地再跌铁条，这是一套过程。可老筛和金元呢，今儿个气血不平，有点生气，另外也有点激动，使劲往空中一抛这铁条，他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想往空中纵，但是仰面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铁条扔出去了，没下来。金元还纳闷呢，我这劲儿太大了，把铁条扔哪儿去了？呀，真没影子了。何道元、尚道明出家的老和尚铜林丁瑞龙铁木金全都仰面抬头观看，铁条是不翼而飞，没影了。金元一看纳闷，这附近要有树还行，这挂到树上了，这不可能啊，就有树也挂不住，一则铁条沉，二则溜光发滑，怎么能挂得住呢？再者说也没数啊。几个人全慌乱了，飞身行上房四外寻找，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着。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房上趴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多高？比院里这些位全高得多。这位把铁票接住给拿走了，就凭何道元、尚道明、老筛和金元这么些高人看都没看见，可见这个主比在场的人高多少。何道元、尚道明啊，脸也一红啊，这就等于栽了跟头了，这不是说金元一个人栽跟头，在场的人都不光彩，两天尊什么人，找半天影都没有。结果这个矛盾这一出来，把方才的矛盾给缓解了，何道元、尚道明也不质问老筛和金元了，金元把这茬也放下了，几个人又和好了。哎呀，何道元、尚道明一指金元，老筛还好好好，你说你这招绝艺练的，我们跟着你全都丢人呢，我看你这铁条你上哪儿找去？金元连跺脚再捶胸脯子，心说这主太缺德点了，你这不是叫我大难堪吗？可别人丢人，人家没丢东西，我把铁条丢了，这要在江湖上传开了，我怎么见人呢？我在武林怎么抬头啊？他发狠心，怎么找这铁条也没找着。按下他怎么着急咱不说，单说何道元、尚道明把铜林叫过来了，海川，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大清真寺呢？啊，师傅，我闲着没事儿，我来看望金元老筛，我来串个门。哦，你在家干什么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官司了结了，我正在闭门教徒的练武，因为练了很多日子大家都累了，

0: 我今儿个放他们一天假，故此没事儿，我才出来串门的。嗯，好吧。海川呐，有点事儿告诉你。3月3要有亮标会。现在5中13派81门的高人要云集京城。听说江南8大剑侠，大清国4大剑侠，剑山蓬莱岛的、万隆藏风岛的、谭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南的，总而言之，世外的高人全要露面。这可是你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啊！啊，切记：一，不要惹是生非；二，要好好练功，等待亮标会。你好大显身手，别给我们哥们丢人。弟子谨遵师命。师父，您住到哪儿了？如果没地方，最好住到家去，我们那有空房子，我给您好好收拾收拾，一切都方便。不必，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到大清真寺，得罚这老筛害，狠狠地吃他，狠狠地叫他破费。金元说行行行，我认罚，你们就住在我这儿，帮我找铁条。开个玩笑，佟林没事了，告辞出来。哎呀，佟林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啊，一边心里头琢磨这个事儿，真了不起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师父他们什么身份？老筛害什么身份？今儿个栽了个软跟头，瞪眼把铁条丢了。我更不在话下了。看来我师父说了，天下武林之中有名的高手云集京城，这不定是哪位高手呢？巧露手头，给我们个眼罩戴。看来我这个能耐早着喝呢，长得老学得老啊，我差的多的多呀。佟林暗下决心，回去之后不仅好好教徒弟，我自己还要从头练起。就这么他回来了，弟子们列队迎接。佟林进来洗了洗脸，也没提大清真寺发生的事儿。到后院一看呢，父母睡觉了，睡长觉呢。就这么佟林又退出来了，到前院自己的屋里头沏了壶茶，一边喝着一边跟徒弟们唠闲嗑。你们没上街吗？哎，刚回来，跟您了前后脚，玩得开心吗？哎，挺好，北京真不错，玩的地方太多了。由于一天的时间呢，不敢出远门，就在附近转悠转悠，有的说到前门大石栏了，有的说到了护国寺了，有的说到了天坛了，等等等等。佟林一问，一切正常，这心才放下。佟林说：“这么办吧，你们在前院看门啊，我到后院去做会儿功课，没有事情，不要打扰我。”
1: 是是是是。
0: 佟林每天得练坐功。什么做功？叫禅功，也是练气的最好的办法。佟林有间空房，天天得练一个时辰，按现在说2个小时，爬到后边去练功去了。这小弟兄在前边，有的躺着，有的歪着，有的在这坐着看书，有的唠闲嗑。怎么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蹦蹦蹦蹦蹦蹦，佟老师在家吗？佟老师住这儿吗？穿云白玉虎刘俊不知道是谁，出去把门开开了，一看不认得这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齿红面，剑眉，大豹子眼儿，狮子鼻，方海口， 留着燕尾小黑胡，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屁股蛋，身穿蓝绸的长衫，下边开口的布鞋，可是带鞋带的，瞅着那么干净利落，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笑呵呵的在门外站着。刘俊一看不认识，赶紧就抱拳，这位您找谁啊？请问童老师紫面昆仑侠住在这儿吗？啊，一点都不错，您是？我也是北京人，在下姓焦，叫焦雨焦秋华，我也是练武的，今天特意来拜会童侠客。哎呀，这刘俊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师父到后头做功课去了，我要如实地一说，这人非见我师父，我师父这功课就做不好了。你说不让进来吧，看这个人是一片至诚，刘俊还不会说瞎话，就这么迟疑了片刻。那好吧，您请进来吧。多谢多谢，焦大侠拎着包进来了。上文书咱说了，他徒弟进阶太岁李刚，让病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可给揍毁了。人家是找佟林，找这过节来的，这就对上那个茬了。焦大侠等来到里边，跟刘俊分宾主坐下，把包往旁边一放。刘俊多会来事儿，另外一客气，给沏了壶水端上来。请问您找我师父有事儿？哎，有点小事儿。您是？免贵姓刘，我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初你拜王石谷王老先生为师，后来又拜你童侠客，对不对？一点都不错，久闻大名啊。今天见着少侠客一表人才，我非常高兴啊。这刘俊就问，那么您究竟找我师父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我可以转达。好了，既然这样，我别白来。我说少侠客，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不少师兄弟吧？啊，有啊，但不知您打听哪位？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司马良的，还有叫夏九龄的，还有一个小个不高夹扁头罗圈腿儿，叫什么病太岁张方的，有没有？啊，有啊。刘俊一听啊，就知道不好，他们一波出去玩去了，背不住捅什么娄子了。所以刘俊呢就问，您打听他们三位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没有。我想见见这三位少侠行不行？好，您等等，我去叫他们。刘俊起身到后院，他们正练武呢。刘俊到那儿，把他们仨招呼到旁边，我有人找你们，啊，做贼心虚呀。小哥仨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司马良还问呢，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看那样不像好事儿。这个人说要见见你们，看那气色不正。我说你们不是捅什么娄子了？病太岁张方一笑，哎呀，我师兄啊，就捅娄子怕什么的，咱能平白无故的惹祸吗？还得有点原因。这人在哪儿呢？在前大厅等着呢。好嘞，找到门上来了，那咱就算算这账吧。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就有来无回。走。张方在头前还得当劲儿，把夹扁头一扑棱，哎，请问贵姓啊？啊，姓焦，焦雨师爷。 啊，我不管你教雨教雪吧，你来了什么事儿吧？可不，这话说的带枪药味儿。这焦宇就不爱听，把眉头一皱，脸儿沉起来了。我请问三位，你们是不是到护国寺溜达去了？啊啊，溜达犯法吗？啊，那倒不是。你们是不是与一个人发生了口角，当场交着手了？有这事儿吗？有啊，他不说人话呀，故此我们变脸伸了手了。再告诉你，那小子让我们哥仨给收拾了，连他那爪牙虾米须子也给收拾了。甭问，你一定是他们家的家长了，要不你就是他的老师了。哦，你找到门上来，难道说还给你徒弟出气报仇不成吗？刘俊想拦着，但是话梆梆梆梆却冒出来了。本来这个焦宇啊不乐意跟他们一般见识，自己的身份在那摆着呢，想见见佟林，跟佟林道几道几呢，把这话说开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另外利用这个机会呢，访访佟林，跟佟林呢切磋切磋技艺，将来亲近一步。他没有别的心，哪知道佟林在后边呢。这小哥仨一见面说话也太冲，冲人的肺管子。萧大侠闻听此言是拍案而起。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9年的11月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也就是我们习惯上简称的人民空军的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这一天在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的纪念日。换句话说，这样一支属于中国人民的高技术现代化的空军兵种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同龄。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和人民空军有关的话题。那聊什么呢？还真是让我们有点犯愁。聊空军成立的故事感觉有点老生常谈了，要不聊聊今天我们空军的先进装备，感觉在这些方面啊，估计很多人都能当我们的老师了。思来想去，我们觉得还是聊聊历史吧。回想起来，人民空军从成立之初走到今天，真正的做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只有少量杂牌飞机的一支小部队成长为今天。

那是在1931年的冬天，中国工农红军领下的黄安县城，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市的黄安县。敌人仗着黄安县城城墙坚固，决心要死守，等待救援。面对顽固的敌人，红军几次攻城都以失败告终，战局一度非常焦灼。就在这一年的11月22号凌晨，城里的敌人正在睡觉，忽然听到了远方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他们一时之间非常兴奋，这一定是蒋委员长给我们空投物资来了，毕竟只有国民党才有飞机嘛。红军那都是在山里头打游击的，估计连飞机的壳都没摸过吧。于是敌人从屋子里头蜂拥而出，冲到了城里的开阔地，都想第一个抢到物资。果然，远方飞来了一架银灰色的双翼螺旋桨飞机，只见它飞到了黄安县的上空，忽然间空投下来一堆，不是物资，怎么是传单呢？传单上还写着红军的宣传口号。传单扔完了，哎，还有东西往下扔，好嘛，两颗炸弹。就在大家伙屁滚尿流的躲炸弹的时候，飞机就这么着扬长而去了。说到这儿，估计您也会在心里头打个问号，飞机那可是稀罕货呀，想想当时全国的国民党军一共也只有几十架飞机，这红军的飞机到底哪儿来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这架参与了黄安战役的飞机，正是我们军队历史上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这是一架美国生产的科赛式飞机，是1929年左右由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采购的。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和他的驾驶员一起归红军所有了。飞机的驾驶员叫龙文光，著名的军事学家董宝存是这样介绍他的：这个龙文光，我们称之为空军的第一英雄啊。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员，国共合作的时候创办了广东航校，广东航校的时候他是那个地方的学员，在那儿就是学的飞行。1927年1月的时候，被广东国民革命军航空处选派到苏联的第二航空学校去深造。1928年，他学成回国以后，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空军第四队的驻汉口这个上尉分队长。那么，并且在这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央军校的航空班当过飞行教官。既然这龙文光本来是国民党空军的上尉分队长，那他又是怎么参加红军的呢？原来就在1930年的2月16号，龙文光奉命驾驶飞机从汉口出发，前往河南开封执行任务。返航的时候，他遇到了大雾，迷失了方向，眼看着飞机上的汽油即将用完，他不得不找了一块开阔的河滩进行迫降。说了也巧，这片河滩恰好是我们的根据地和白区的交界处。飞机迫降不久之后，周围村镇里的游击队员就围了上来，连飞机带龙文光一起俘获了。被俘以后的龙文光被押送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总部，在这里他见到了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龙文光是三期大两级的学长。这个学弟徐向前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说他加入了红军。在这之后，红军将龙文光的飞机修复，将它起名为列宁号，在机翼两侧下方各绘制了一颗红星，在机身侧面工整地写上列宁两个字。

中国工农红军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再后来，根据地通过关系买来了航空汽油，又寻找合适的地点修建了几座小型的机场，确保列宁号能够继续升空为红军效力。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龙文光就驾驶这架飞机为红军执行了多次运送文件的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对飞机进行了改造，使它能够挂上两枚用迫击炮弹改装的炸弹。之后就有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幕，在红军对黄安久攻不下的时候，龙文光驾驶飞机前来助战，依靠飞机带来的空中优势，特别是对敌人心理上造成的打击，红军一鼓作气发动猛攻，最终成功拿下了黄安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除了需要精良的装备，还离不开出色的飞行员，而要想培养卓越的飞行员，就需要一所专业的航空学校。那么属于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又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其实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已经有了组建自己的空军的构想，无奈那个时代受战乱和条件的限制，这个构想一直无法实现。既然如此，党中央还是为组建一支空军部队做了许多准备，其中一项便是选派青年干部去苏联学习航空理论和飞机驾驶技术，做足了人才的储备工作。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计划开辟东北根据地，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将延安储备的航空人才派往东北，利用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创建一所航空学校，用来培养建设人民空军的种子人才。到了1946年的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那么在创建之初，这所学校的条件究竟如何呢？那时候东北老航校完全称得起是一所三无学校，没场地，没飞机，没教员。先说场地，其实在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了敌人留下的机场，可是由于内战很快爆发，国民党军队进驻东北，敌人的飞机开始频繁地轰炸通化机场。为了躲避危险，东北老航校不得不进行了多次的转移，先是由通化撤到了牡丹江，之后再搬迁到了黑龙江的密山。在这段动荡迁移的时期，学校依然坚持教学和训练工作。幸好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很快解放，老航校迁回了长春，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彻底的定居了下来。其实不断搬家还是小问题，更难的是在于缺乏教学用的飞机。实际上在当时，老航校号称有100多架关东军留下来的飞机，可是在这些飞机当中，真正能够飞的只有30多架。为什么呢？原来在日本投降之前，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好一点的飞机被他们拿走了，剩下一些破破烂烂的也被老百姓们能拆的拆，拿去换钱了，各种零件四散到了民间。无奈之下，东北老航校的工作人员们只好走遍了东北大地，四处的寻找合适的飞机和零部件。作为东北老航校创始人之一的老将军张开志，就曾经回忆起了这么一件事儿。1946年的5月的时候，他听说四平机场有一批航空器材，便匆匆地赶过去接收。可是刚到那儿，就赶上了国民党军队进攻四平，

0: 制他们，只能撤退到了公主岭。没想到却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日军留下的机库。老将军回忆说，20多台吧，30台99高炼用的发动机，还有一批螺旋桨，这都是航校特别需要的。但是怎么弄走呢？我就带一个人两个人，这没办法呀。无奈的张开志不得不赶往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部，向当时的总司令林彪求助。我在一个中学的走廊里跟他见了面，他两个眼睛都红了，可能一夜或者是几夜没睡了。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呀，我有这些东西，我没办法呀。他把那个后勤部长叫来，你接着解决问题。然后他给我解决马车，给我解决钱。那个时候在东北，那些领导都，你只要说什么问题，马上就解决。场地、飞机都属于硬件设备，相对而言是好解决的。真正的难题在于建立一所航空学校，还需要大批的飞行会驾驶的技术人员。可在当时，要去哪儿找这么多合适的专业人才呢？就在老航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在辽阳有一支日军部队主动提出向东北民主联军投降。经过调查了解，这支部队原来是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早在当年日军入侵东北的时候，这就是一支王牌的飞行部队。如今和我军接洽投降的是这支部队现在的队长，一个叫做林弥一郎的空军少佐。消息传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部，时任联军参谋长的伍修权马上提出，我要见他们。于是以林弥一郎为首的10名日本军官被请到了联军司令部，伍修权在这里亲自设宴款待了他们，之后便提出希望他们能够留在中国担任东北老航校的航空教员。在之前的接触中，林弥一郎等人已经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热情和诚恳，他们很快表示愿意留下来任教。到了这个时候，曾经一无所有的东北老航校是场地、设备和人员齐备，教学工作很快展开。在之后的几年当中，老航校培养了一批卓越的飞行员，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之后作为种子被派往全国各地，在国内先后建起了9所航空学校，而另一些人则成为了人民空军最初的一批骨干飞行员，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宣告成立。在之后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支部队不断地发展壮大。那么他在随后又创造了哪些属于自己的第一次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950年6月19日，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人民空军的第一支作战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组成。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战斗部队。那么为什么会叫第四旅而不是第一旅呢？在共和国第一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的传记里记录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1949年4月8号晚上，毛主席给刚上任不久的刘亚楼打电话，询问成立空军作战部队的事情。刘亚楼立刻报告说，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们已经决定将新

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三炮定为空军混成第四旅。听到这个报告，毛主席便问，这不是空军的第一支作战部队吗？那按照正常的排序应该叫第一旅吧，那为什么要叫第四旅呢？刘亚楼的想法是，当年我们党在井冈山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第一支部队也叫做红四军。在当时，这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部队产生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矫情情绪。如今空军的第一支部队叫做第四旅，也是为了延续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刘亚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第一支空军部队的番号也就这么定了下来。关于这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部队在成立之初原本被派驻在上海，用来保卫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不过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空军第四混成旅被改编为空军第四师，派驻到了东北的辽阳地区，之后更是进驻到了安东，也就是今天的吉林丹东，全面地投入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1951年1月21号上午，美国空军出动了20架 F-84 战斗机，对朝鲜平壤到新安州一线的铁路进行轰炸，试图切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空军第四师第十团28大队的大队长李汉率领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迎敌，在朝鲜安州上空与敌人遭遇。这是人民空军入朝作战以来发生的第一次空战。在这次战斗当中，我军取得了击伤敌机1架的战绩。或许在许多人的眼中，人民空军的第一次对外空战战绩一般，不过随着之后的不断历练，人民空军的战斗水平持续上涨。1951年9月，人民空军第一次参加了100多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1952年9月，人民空军更是第一次在上海东南方向击落了入侵的美国 B-29 轰炸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人民空军返回祖国，又在1955年1月参加了解放江山岛的战斗。这个江山岛位于浙江台州的外海，之前一直被国民党军占领着。在华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打响了解放江山岛的战役。在这次战斗当中，人民空军出动了184架作战飞机，为渡海登陆的部队提供了空中掩护，确保了战斗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民解放军积累了丰富的多兵种联合渡海作战的宝贵经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驾驶战机取得一次次空战的胜利，只能体现出人民空军的部分实力。要想建设一支能力全面的现代化空军，还需要强大的飞机设计和制造能力。那么在这个领域，人民空军又取得了哪些第一次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1953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的一封嘉奖信，收信方是位于江西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当时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这个厂子通常被称为320厂。嘉奖内容是什么呢？原来就在差不多一个月之前，人民空军的试飞员驾驶着320厂生产的教练机完成了第一次成功试飞。这就意味着咱们国家不能自行制造飞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这架由320厂生产的飞机型号被定为初教-5，是参照苏联的雅克-18教练机仿制而成的。尽管在当时我们还没有独立设计

飞机的能力。不过万事总有第一步，伴随着初教五的成功，中国的飞机制造工业开始踏上正轨。1991年12月，人民空军的第一次空中对接加油成功。今天我们提到的战机的空中加油，估计大家都不会觉得是什么新鲜概念。不过如果回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空中加油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说起来，咱们最初接触空中加油的技术还是在越南战争的时期。当时人们在美军战机的残骸当中发现了不知名的金属管，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原来这正是为空中加油使用的。到了1988年，我们国家开始正式的启动空中加油机的研制工作。在经过了几十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991年底取得了成功。它意味着从这个时候起，人民空军的作战能力彻底摆脱了油箱的限制，作战半径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回顾人民空军成立以来的70多年，类似的第一次还有很多，比如1995年，我们的第一架超音速无人驾驶飞机试飞成功。2007年，人民空军第一次成建制地走出国门，参与联合军事演习。2013年，人民空军第一次展开空中警卫巡逻。2016年，我们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第一次亮相，等等。其实，在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中，空军成立的时间最晚。不过，在之后的70多年间，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人民空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今天的人民空军早已经成了保卫着中国领空的一道蓝天长城。时至今日，它还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发展，向着世界一流空军的目标大步前进。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27集。
5: 如莲看莲宝和周七都已睡熟，低头看看手表，才3点多钟，便又倒在床上假寐了半天，却觉心慌意乱地躺不住。再坐起来，伸手摸摸胡桃里的白开水，竟还温热，便悄悄地倒了些在脸盆里，慢腾腾地洗了脸，又坐在桌前对着镜子自己梳妆，把头发梳好，再画了唇，涂了唇，薄薄地在脸上施了脂粉，又悄悄拿出件十色衣服换上，重次坐在镜前，素手托住香腮，痴痴向镜中人面仔细端详，端详了好半晌，忽然眉头一蹙，凄然流下泪来。起初见桃花脸上倒挂下两行泪珠，盈盈作光，在明镜中闪烁，渐渐泪在脂粉冲成的槽中不住地流下，滔滔不断，却只见泪痕在脸上湿，瞧不着凸起的泪珠了。这样过了半晌，又自己把牙咬了樱唇，峨眉一竖，眼泪就不再流，须臾泪痕渐干，只余两行粉渍。再低头看，大襟上已湿了一大片，便长叹一声，拿起粉扑，把面上泪渍掩饰得看不出来。再痴痴地对镜呆看，心里却不知思想什么。这一回看得功夫大了，只觉镜里已不见自己的面容，却见金环的影子在镜里对着自己，那样子像是撅着嘴生气，好像又受了什么委屈，竟是前天在逸勤楼自己呕他生气时的模样。如莲此际似已不知身在何处，只疑尚在和金环被人相对，猛向前一凑，在睁大了眼看时，哪里有金环，分明还是自己的俏影，便又是一声凄叹，眼光离开镜子瞧到窗上，见已现出曙色，心里一动，忙站起，手儿扶着桌子，低声自语道：
6: 一会儿八九天了，这傻子还不知受了什么罪，听我的话来查街，这些日看不见我，还不把他急死。好在我已豁出去了，今天瞧得见也是今天，瞧不见也是今天。傻子傻子，我不管你，反正我是完了。
5: 说完又直着眼站了一会儿，再瞧窗纸已有八九成亮，略一踟蹰便轻轻一步走出外门，见他夫妇孩子睡着，便自叫道：
6: 呀，爹和娘真困坏了，连门都忘了关，要不是我上茅房去，还不开一整夜呀。
5: 叫完见他俩并不惊醒转侧，知道早已睡沉，便捏着布耳走出门。下了楼梯抬头看看，见天上晨光熹微，小星欲灭，虽有风丝浮荡，却是吹面不寒。迎面瞧见关着的街门，不觉心里一跳，自想我这一开门可瞧得见他吗？论说我告诉他来巡逻，他没个不来，可是一连巡了八九天，拿保准他今天还来。嗨，他来也罢，不来也罢，这看我们的缘分，他若是来还能见我一面，他要不来，以后只好拿梦梦我吧。想着把心气一沉，走到门前轻轻拔开了插关，把门开了一条小缝看时，对面哪有人影，便自语道：
6: 是不是人家就是活该死的，总该在这里当蹲门雕，哪来这么大的耐心法儿？完了，真要来世再见了。
5: 想着却又忍不住地顺着门缝探出头儿去，向东一看，冷静静只瞧得一带砖墙，再回头向西瞧时，想不到竟有个人正往西走去。定睛细看，可不是惊环是谁，如莲心里一阵畅快，几乎叫将起来，小嘴一张，忙又闭上，就走出门向惊环赶去。走不几步，惊环下一回头看见，霍的转身迎来，两个人撞到一处，如莲像发狂似的跳去，搂住惊环的夹颈，像咬人似的吻了他唇儿一下。惊环陡然一惊道：你怎样？你家里怎样？怎这几天都见不着你？如莲好像没听见他的话，只自欢悦道：
6: 我可又见着你了，我想不到还见着你。哎，走走，这儿不行，还是上院里去。
5: 说着拉了惊环向回里走，来到了自家门首，慢慢走进了门，又将门关上。如莲向四下一看，就走向楼梯后面堆柴木的地方，把柴草推平了，自己坐下，拉惊环坐在他膝上道：
6: 这块还僻静，你只当是待客厅。
5: 惊环瞧着他的脸儿道：
6: 哪里不行，还说这些闲话，你那个爹在家吗？那天是怎么回事？我真怕死。
5: 如莲偎着他的肩儿道：
6: 一天真吓坏你了，他要是我的爹，我应该替他向你赔罪，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爹嘛，也不知是从哪棵树接出来的，硬派我管他叫爹。我，哎，你先别说那个，到底那天怎样了？你且别忙，慢慢听我说。这里面的事情，我全明白了。你说那几天事情出得多么奇怪，罗九要打你，逸琴楼门口的流氓要打你，我那个爹周七要打你，怎么都戳在一时凑到一块儿呢？
5: 是啊，我也正纳闷呢。
6: 你呀，不但傻而且混，只要这么想，他们全要打你，怎么没一个要打我呀？这还不是有人出的主意？你想，罗九那么浑横，能挨我的骂不还言，那群流氓被我一喊就跑，周七只要打你，你走了，他 他连屁也不再放一个，这不是只冲你一个人吗？对呀，你说我才明白。可是我得罪过谁呀？还用你得罪？不得罪还这样呢？我从那天就猜透了，当初我在迎春院里就跟你说过，我已中了我娘的眼毒，要留她的神，到如今不是应验了？实告诉你，我看这些人呢，全是我娘邀出来的，连周琦也是我娘找回来，这是八面安下天罗地网，专对付你一个。
5: 金环听了害怕道：“
6: 谁想这里面有这些事儿？那些人那么凶，要打我还不把我打死？傻人，他们跟你无仇无恨，打死你干什么？不过只要吓唬你不敢跟我见面，给我娘去了心病就算完了。要不然怎么不上你家里去打你，单在逸勤楼和我家里找寻你呢？”
5: 江环听了才明白，却又焦急起来，搔着头道：“
6: 要这么说，他们八面挤了，咱们没法见面了。”“
7: 哼，
6: 就这么说吧，你要也是个无赖子呢，也没什么，拼着跟他们打架拼命，还不定谁把谁压下去。你又是个公子哥，怎能把新鞋踩臭狗屎？自然要怕他们。”怕他们就不能见我，咱就是躲了他们，我再挪到旁处去，他们也会跟去呀。
5: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8: 金环听了，豁地跳起，咬牙道：“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哎呦！
5: 不想跳得太猛，把头撞在楼梯下面，起了个大疙瘩。如莲忙把他拥到怀里，抚摸着他头上的伤痕道：“
6: 看你这沉不住气，疼不疼？”
5: 金环咬牙摇头。如莲又接着道：“
6: 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可顾不得你了。”
5: 说着落下泪来。金环正闭目忍疼，忽觉颊上一阵冰凉，抬头看才见如莲哭了，就掏出手帕去替她拭泪，不想手还未伸出，自己的泪也涌出眶外，只可相对着凄惶起来。如莲哭着道：“
6: 从那天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天生命苦，不必强扒着。你想，你家不准你要我，我家里不许我进你，这还有什么法子？天，我如莲并不是求什么大富大贵，只求

0: 嫁一个意中人，当一个破姨太太就这么难呢？
1: 京环见他这样，又想起自己家里的难处，更自苦在心头，再没法用话向他抚慰。如莲哭了一会儿，自己拭干了眼泪，改作很坚毅的态度，两手玉指相勾着说：
0: 我早已把主意定了，四面八方都没了活路，嫁你是不易了。你爹挡了我一面墙，我娘又跟我动这辣手，我还活什么？就抛开你不论，我娘当初是许我嫁你的呀，如今又坏了肠子，我要不给她个人财两空，叫她后悔一世，我如莲算白活这么大了。
1: 说完又抱着金环哭道：
0: 哥哥，妹妹又抛下你走了，咱这一辈子算没夫妻的命，我死后有灵，一定跟阎王爷求个来世。
1: 说着已哽咽的不能作声。京环从听得如莲要死的话，早已呆了，只傻了般的望着他，不哭不语。如莲又哭道：
0: 哥哥，你走吧，咱只见着一面，以后你也不必想我，这在闲着的时候亲拿笔写我的名字，那我
1: 京环忽然绷着脸坐起，把如莲一推。如莲猛一惊，立刻哭声停止。京环喘着粗气道：
2: 你是要死吗？是真要死吗？
1: 如莲抹着泪道：
0: 你管呢，死不死有你什么，反正你明天听信儿。
1: 京环惨然一笑，蹲起身来道：
2: 死，哭得那样子，好，咱一块儿死。你说我傻，你更糊涂，要死还哭什么？我早想着这一层，今天可遂愿了。
1: 如莲听了愕然，看着他说不出话。京环笑道：
2: 我活了这么大，只爱你一个人，寻常只怕你不属我，跟了别人，如今咱俩一块儿死，你算整个的归了我，再不怕旁人来抢。再说咱俩搂着一死，这才是真正的同命鸳鸯，就是你将来嫁了我，过个白头到老，还不算死得这么有劲呢。这可不是我狠，你死我不拦着，因为我觉着这是得意的事。好，旁的别说，咱先商量怎么死。
1: 如莲见他说的真挚，知道不是笑谈，心里虽然感激，脸儿却已变得蜡白，摇着手道：
0: 你别搅我，你死我不死，我可不缺这种德。你有爹有娘又有妻子，在你家关系多大呀，平白的跟我这么个臭娘们一块儿死了，你家里怎么办？你想想，我不是损阴德吗？你就是死了能安心吗？再说你跟一个小姚姐并骨，别觉着是露脸，这是给你们老陆家现眼呢。你细想想，是我搅和怎么的？
1: 京环听了更不犹豫，只握住他的手道：你搅我也是枉然，人要是想死就顾不了许多，譬如我现在害了暴病立刻要死，难道还能思前想后，自己问问当死不当死？便是不当死也照样要死呀。我说是我，就说袁世凯，人家是一国的大总统太上皇呢，关系多重，说死也就死了，再别说我这一个19岁的小孩子了。
2: 如莲听着才要分辨，京环又抢着道：哎，事到如今，连家里带外面逼得我实在没路了，便是你不死，我不能见你的面，早晚也是死。你不叫我一同死，我回去也尽自己死，咱们既好了一场，落得亲亲热热死在一处呢， 死后也好手拉手儿过鬼门。

0: 官，省得你的魂儿等我，我的魂儿赶你。好妹妹，平日我总为你受磨折，临死这一会儿你就别再磨折我了。如莲听了低头不语，半晌才抬起头，却从腮边涌出十分的笑意来，耸着肩儿道：
1: 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用不着八面顾的源泉。这可是你愿意死，将来可别后悔呀。
0: 这么说还算你勾引我，论起寻死的意思我早就有，你可是到今天才起的意，我才是你的勾死鬼呢。如莲又把惊环抱住，逆声道：
1: 哥哥，你愿意跟我去？你要不愿意我怎能逼你？你如今真跟我死，知道我心里多么喜欢，咱们搂着一闭眼再也不离开了，从此脱了相思的苦。哥哥，你这样一个人跟着我一同死，你不委屈死？
0: 江环抚着他的须发道：我还怕你委屈呢。如莲把樱唇湿湿的向金环颊上一吻道：
1: 我还委屈，天知道这会儿我要美死了，咱这么一搂这么一死，哎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他们谁也甘看着。寻常我自己知道自己身份，我不肯说，可是哪个女子不吃醋？我本知道你有个太太，闭着眼想到你跟太太怎么好，我就从心里冒酸水，可也不过在心里忍着。如今快死了，再不怕你笑话，我搂着你死，这个好男人到底数了我，我打败你太太了。
0: 说着不觉眉开眼笑：瞧你这高兴，哪像个寻死的。
1: 死也挡不住我高兴，本来心里痛快嘛。好，别只空嘴说，咱死是死定了，到底怎么死呢？快想个妥当法子，要死就得死成，别叫人再救活了，倒没意思。
0: 现在天气正热，水里也不冷，咱搂着凉凉森森往河里一跳，倒干净的。如莲牙咬着唇儿想了一会儿，轻轻拍手道：
1: 我想起来了，还是吃大烟，死了也叫我娘看看，只为她抽大烟逼着女儿去赚邪钱，到底结果在大烟上。
0: 也好，可是要现买去，再说上哪里去吃呢？
1: 还用买去？这楼上要多少没有，在哪里吃就要害哪里跟着打人命官司。
2: 咱呐就在这楼上吃，叫我娘谁也赖不着。
0: 不成，楼上只有两间屋，你爹娘又都在家，那如何成？
1: 他俩才是睡觉如小死呢，每天不点多钟总不睁眼，我急了咬他一口才醒的。
0: 咱只放轻了脚步上去，绝不会闹醒他们。
1: 可是咱们有话全在这里说完，上去就不能说话了。还有句要紧的话，就是咱要是吃了药正命，叫他们知道无论拿什么灌咱们，千万咬紧了牙别张嘴，一过时候神仙也救不了，叫他们眼看着咱死才更痛快呢。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雪落无声，谢华良。我对无声飘落的雪有着一种无言的敬畏。在我看来，无声的雪要比暴风雨神秘可怕的多。或许雪无声的飘落，就像生命的降临或离去，让人在猛然回首时惊讶不已。雪花无声地从天空飘落下来，父亲背着包裹走进了雪里，他是去北大荒看望爷爷奶奶。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都要背着一捆旱烟和一袋豆包去一趟北大荒看望爷爷奶奶。我趴在窗台上哈哧哈哧地吹化一块玻璃，看着父亲一点一点地走进雪里，然后我的眼前就迷迷茫茫一片，除了无声飘落的雪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脑子里突然之间就蹦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雪越下越大，把我们的房屋，把我的父亲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埋了起来，我们只好像田鼠一样从雪里打个洞钻出来，再从别的洞口钻进去，到邻居家串门。我被自己这个美妙的想法逗得哈哈大笑。我真是一个不懂忧愁和悲伤的傻孩子。父亲无声无息地走进雪里，我竟然还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笑，我竟然连一点预感都没有。笑过之后，我还有一些嫉妒父亲。走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就可以坐上汽车，接着还可以坐上火车，

父亲死了，他做的汽车烟和豆包送给爷爷奶奶就死了。我的几个叔叔和姑姑瞒着爷爷奶奶从北大荒赶过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他们都哭红了眼睛，哭哑了嗓子，有几次哭着哭着还紧紧地把我抱住，更悲伤地哭下去。我感到了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件极为悲痛的事儿。父亲就埋在了冰天雪地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田鼠似的打个洞钻出来，回到家里串门。我当然还无法理解父亲的死对于爷爷奶奶的打击。大人们皱着眉头商量如何瞒住爷爷奶奶。我知道爷爷奶奶并不糊涂，如果他们糊涂一些，事情可能就好办。我觉得父亲确实是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小叔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说，这可怎么回北大荒去？回去了可怎么跟两个老人交代？小叔那时刚成家不久，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在我的面前可能是个大人，可在爷爷奶奶面前又是个孩子。我觉得小叔真是可怜，于是我挺了挺脖子，咽下一口唾沫，说，要不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北大荒，我去跟爷爷奶奶说。大人们吓了一跳，愣愣地盯着我问，你去说什么？你怎么去说？我说，我就说我的爸爸没死，他真的没死，他还活着，这不他让我替他来看看你们。大人们盯着我，互相传递着苦笑，突然就都哭了起来，哭成了一团。不知道我的哪句话感动了我的叔叔和姑姑，他们居然同意带我去北大荒。当然他们并不放心我，反反复复地让我练习了许多遍。见到爷爷奶奶第一句话怎么说，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如果爷爷奶奶这样问了该怎么回答，那样问了我又应该怎么去回答。雪花无声地从天空飘落下来，我和我的叔叔姑姑背了那两袋旱烟和豆包走进了雪里。天很冷，我却走出了汗，我不用叔叔和姑姑背，我要自己走。我在雪地里摔了几个跟头，但我爬起来继续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着我，但我又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力量。汽车里很挤，挤得像个闷罐，我大汗淋漓，想起父亲每次都要这样在车里活受罪，我却在家里以为他是在享福，觉得真是对不起他老人家。火车咣当咣当地来了，随着人流呼爹喊娘地挤上去，却早没了座位。迷迷糊糊地靠在大人腿上，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倒真的觉得我被大雪埋没了，正在拼命地往外打洞，拼命地往外钻。我突然间就有了一种感慨，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真是太不可捉摸了。就这样，我来到了北大荒。爷爷奶奶惊讶地看着我，那种惊讶既让我感到陌生，又让我感到亲切。我知道我是来安慰爷爷奶奶的，但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爷爷奶奶突然拉住我，亲热的让我有些招架不住，叔叔和姑姑就趁机在一旁打哈凑去，屋里屋外顿时就充满了一片欢笑声。爷爷说，好了，你们不是说出去买老牛吗？小叔愣了愣，赶紧说，是呀，这不给您带回了一头小牛吗？

小叔把我们背去的旱烟打开，对爷爷说，这是我大哥让我们给您带来的。爷爷并不作声，用手捏了点旱烟在手心上碾碎，又轻轻地抖在一块纸上，慢慢地卷了。姑姑忙找了火柴递给我，我给爷爷点上烟，爷爷的手有点抖，烟雾笼罩了爷爷的脸。爷爷呛了一下，咳嗽着说，好烟，有劲儿。却拉了小叔一把往屋外走去，小叔一个机灵，慌乱地扫了我一眼，低下头跟在了爷爷身后，我的心陡然一紧。来到屋外，看见爷爷带着小叔径直走进了仓库，砰的一声，仓房的门重重地关上了。我愣了愣，鼓起勇气跟到了仓房前，仓房里很黑，我贴在门上往里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你跟我说实话，我听见爷爷说，是不是你大哥出了什么事儿？没有，小叔的声音。没有？你以为我老糊涂了？我聋了哑了，脑袋不转弯了，是不是？爹，啪一记耳光。我听见小叔扑通一下跪到了地上，爹，你可要挺住啊。啪又是一记耳光。你们不让你妈知道就行了，爷爷吼了起来，干嘛还瞒着我？干嘛不让我去见你大哥最后一面？爷爷哭了，他什么都知道了。我心里突然对小叔生气，太不坚强了，两个耳光就什么都打出来了，不让我说，你怎么啥都说了？哐当一声，我推开了仓房的门，爷爷和小叔傻傻地盯着我。爷爷突然用手抹了一把脸，指着跪在地上的小叔说，还不快起来，这孩子这么老远来了，你这个当叔叔的也不知道去给买点鞭炮，还有几天就过年了，这点小事还用我操心吗？爷爷的脾气越来越大了，他动不动就发火，但对奶奶和我例外。奶奶经常唠唠叨叨地说他几句，他也不还嘴，只是埋下头去抽旱烟。他见了我也总是要挤出一点笑，或者轻轻摸摸我的头，可我却总不太敢去靠近他。后来爷爷就经常把自己关进仓房里，我只远远地看着仓房的门，更不敢靠近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爷爷，他什么都知道了，他又比我大了那么多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正月十五那天，爷爷突然病倒了，他把兜里的零钱都给了我，让我去买花炮放。看着爷爷那突然间就变白的头发，仿佛是落了一层雪，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爷爷晃晃头，不让我哭。这样，在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后，爷爷又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爷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奶奶和我，他留下嘱托，让我留下来陪奶奶，并一再叮嘱，坚决不能把父亲的事儿告诉奶奶。雪花轻飘，慢悠悠地从天上落下来，一点声息都没有，但在我的心里却轰然作响。我记忆中的父亲和爷爷是那么的坚强，可他们却都悄然离去，融化在泥土里，根本无法像田鼠一样钻出来。我们谁也不敢在奶奶面前提起父亲的事儿。好在爷爷去世后，奶奶就变得糊涂起来，
开始他还偶尔提一提父亲，说说父亲小时候的事儿，或者骂骂父亲没有良心，过年过节也不来，爷爷死了他也不来。后来他就干脆什么也不提了，他什么也不提，我们当然更不会去提。每天吃了饭，奶奶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就让我牵着她的手到外面走走。她越来越离不开我了，甚至一会儿功夫看不见我，就要发疯似的找我。奶奶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老小孩，这既让我的心里有些难过，又让我们活着的人都偷偷舒了一口气。奶奶就这样快乐无忧地活了下来，我们也就暗自庆幸跟着快乐无忧地活着。一晃18年过去了，去年冬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92岁高龄的奶奶突然得了病，大家忙着要送她去医院，她却摆了摆手说没用了，我这回是真的不行了，你们就别费事儿了。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他，几个很有经验的老人在一旁商量，是不是把我父亲的事告诉他，免得到了那边母子不相认。奶奶招着手让我们都围过去，她笑了一下，平静地说，什么都不用瞒我了，有些事儿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奶奶说着慢慢合上眼睛，泪水从她的眼角流淌下来。奶奶，我扑过去跪在她的身旁，呼啦一下周围的人都跪下了。天上的雪花这时又飘洒下来，无声无息地飘洒着，似一曲沉静的生命挽歌，更似一段热情洋溢的生命礼赞。我扬起脸接住天上的雪花，但雪花落到我的脸上就化了，那雪花就一直化到我的心里，融合在我的血液中。眨眼之间，大地上一片银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雪落无声》，作者谢华良，我是豆豆。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想问一下你们啊，你们看书的时候会大声地朗读出来吗？曾经有教育学家说过，学习语文，朗读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你不出声朗读，光靠看，光靠浏览，是学不好语文的。特别是上了幼儿园和上了小学的小朋友，你在看书的时候，如果每天拿出20分钟来大声朗读，对你的专注力培养可是大有好处的。首先呢，大声朗读有利于记忆和理解。当小朋友大声清楚地朗读时，能对大脑皮层建立听觉表象，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记忆和理解语言。口、耳、心、眼多个维度一起用起来，就能刺激小朋友对语言的更深入的理解。这比单独使用嘴、耳、心、眼睛的效率啊要高得多呢。其次呢，大声朗读可以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你想啊，当你大声朗读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处于只专注在朗读这件事情上，这样就有利于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了，还不容易被其他的事情所打扰呢。再有，当你大声朗读的时候，能够舒缓压力，放松心情。有些小朋友甚至在大声朗读的时候还会不由自主地哈哈大笑呢，这是因为大声朗读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能够带给小朋友喜悦感。这对每个人来说呀都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不妨也试一试和小朋友一起大声地朗读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字文。首先我们来学习今天的第一段内容。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至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余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龙师和火帝，鸟官与人皇，都是被人称颂的帝王。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才有了记载文化的可能。皇帝的妻子雷祖教人养蚕取丝，制作了衣裳，人们因此才穿上了衣裳。古代贤明的君主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德才兼备的人。始宋圣君安抚苦难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周朝的开国君主姬发讨伐罪人商纣，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讨伐罪人夏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纣王昏庸灭国。商朝初期和中期，统治者广施仁政，大力发展农业以及社会经济，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商朝晚期的国王纣王是一个暴君，他好大喜功，连年征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纣王整天和爱妃妲己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百姓们对纣王的暴行实在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四方诸侯也不断起兵反抗。当起义军到牧野时，商军的主力正在远征东夷，来不及调回。纣王狼狈地逃回朝歌，走投无路，只好在露台自焚而死。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今天千字文的第二段内容。坐朝问道，垂拱骈章，爱玉离手，沉浮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化被草木，赖及万方。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贤明的君主向大臣们询问治国的方法，垂衣拱手，毫不费力就能使天下太平，功绩显著。明君爱护体恤老百姓，使四方各族俯首称臣，普天之下不分远近，都统一成了一个整体，所有的老百姓都归顺于明君的统治。凤凰在竹林里欢快地鸣叫，白马在草场上自由自在地吃草。明君的仁德之治使一草一木都受到了恩惠，天下百姓也受到恩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商汤灭夏。夏朝从禹开始，最后传到了夏桀。夏桀荒淫无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诅咒他的统治早日终结。这时候有一个叫商的部落渐渐崛起，部落的首领叫汤，被人们称为商汤。
商汤看到夏朝混乱的局面，就想趁机推翻夏桀的统治。有一天，商汤散步时看到一个人在野外四面张网捕鸟，口中还念念有词：从四面八方来的鸟都飞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对捕鸟人说：你这样做太残忍了，这样岂不是把天下的鸟都一网打尽了吗？赶快撤掉三面网，只留一面网就足够了。商汤说的这一番话很快就被传了出去，各诸侯部落首领纷纷说：商汤对飞禽都如此仁慈，对人肯定会更加仁慈。很快，许多氏族部落先后归顺商汤，使得商汤的实力大大增强。很快，商汤就灭掉了夏，夏桀也成为了囚犯，被带上枷锁，流放边疆。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三集，会魔法的老奶奶的花园上集。
1: 小男孩凯伊走了以后，小女孩吉尔达是怎么过日子的呢？凯伊到底上哪里去了呀？后一个问题，谁也不知道，没有人能说得出什么来。那些孩子只说得出，他们看见凯伊把自己的小雪橇拴到了一辆大雪橇上，就穿过另一条街，滑出城门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许多人都掉了眼泪，小吉尔达伤心地痛哭了好久。他说，他知道凯伊一定死掉了，他是跌进从学校旁边流过的那条河里淹死的。哦，黑暗又漫长的冬日真难熬啊。到了春天，温暖的阳光又回来了，可是小吉尔达仍然说着，
2: 凯伊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1: 可是太阳先生却说，
3: 我不相信，
2: 凯伊死了，回不来了。
1: 小吉尔达对燕子说，可燕子们齐声回答，
4: 我们不相信。
1: 到了后来，连小吉尔达也不相信了。一天清早，他说，
4: 我要穿上我的那双新的红鞋子，这双鞋子凯伊从来没有见过，我要到河边去打听打听。
1: 那时天还很早，他亲了亲还在熟睡的老祖母，就穿上红鞋子，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城门，来到了河边。他问河水，
4: 河水，河水，真的是你把我的小哥哥带走了吗？你要是肯把它还给我，我就把这双新的红鞋子送给你。
1: 他觉得河里的波浪怪里怪气的，点了点头。于是他就脱下那双比什么都宝贝的红鞋子，把两只鞋子都扔进了河里。可是那两只鞋却落在靠近河岸的水里，被波浪轻轻一冲，就又回到了他的跟前，好像河水不情愿收下他最心爱的宝贝似的。因为河水并没有把小凯伊冲走，可是吉尔达却以为他没有把鞋子扔得足够远，所以他就爬到一只停泊在芦苇丛中的小船上，一直走到船尾，把那双鞋子重新扔进了河里。偏巧这只小船没有系牢，他这么来回一摇晃，小船就从岸边飘离出去。他一见小船飘离了河岸，就急忙回过身来想要下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还没有等他回到船的这一头，那只小船早已离开河岸一尺远了，而且还越飘越快了。小吉尔达吓坏了，他哭了起来，可是听到他哭声的只有灰麻雀，但灰麻雀又不能把他背回到岸上。他们沿着河岸一路跟随过来，
0: 叽叽喳喳地唱起歌来安慰着杰尔达。他们唱道，
4: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0: 小船顺着波浪往前飘去，小杰尔达坐在船上一动也不敢动，双脚只剩下了袜子，他的两只小红鞋就飘在他的后面。可是鞋子离小船越来越远，因为小船飘得越来越快了。河岸两边的风景非常好看，美丽的鲜花盛开着，古树又高又大，青草遍地的斜坡上，牛羊在吃草，可是到处见不到一个人影。杰尔达心想，
4: 说不定河水要把我带到小凯伊那里去呢。
0: 他这么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他站起身来，一连好几个钟头都眼望着两岸碧绿的田野。后来他飘到了一个大樱桃园，那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上有奇形怪状的红窗子和蓝窗子，屋顶上铺着干草。房子的大门外站着两个木头兵，有船只经过的时候，木头兵就举起手来敬礼。杰尔达朝着木头兵呼喊，他以为那两个木头兵是大活人，可是木头兵当然不会吱声回答。这时候河水把小船冲向岸边，杰尔达很快就飘到了木头兵的身边，杰尔达叫喊得更响了。这时从房子里走出来一位很老很老的奶奶，奶奶拄着拐杖，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遮阳帽，帽子边上画着各种美丽的花朵。老奶奶说道，
5: 这个可怜的女孩，你怎么会到这条水流那么急的河来呀？还顺着波浪飘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0: 老奶奶趟进水里，用弯头拐杖把小船勾牢，然后拖到岸上，再把小杰尔达抱了起来。杰尔达非常高兴，他总算又踩在干燥的陆地上了。不过他对这位陌生的老奶奶却有点害怕。老奶奶说，
5: 来吧，告诉我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0: 小杰尔达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老奶奶一边听一边摇着头，嘴里还说着，
5: 啊啊。
0: 杰尔达把一切都讲完之后，就问老奶奶有没有见到过凯伊。老奶奶说凯伊没有来过，可是一定会来的。她劝杰尔达不要难过，先来尝尝他的樱桃，再来看看他的鲜花，那些鲜花比哪一本图画书上画的都要好看，因为每一朵花都会从头到尾讲一个故事。他拉着小杰尔达的手一起走进了小屋子里，老奶奶关上了门。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2: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原研新药吸引着外国的患者。一家诞生于北京，将抗癌新药卖到全球细分品类销冠的创新药企，一项总价值最高可达到100亿元的出海授权合作。今年上半年，北京创新医药产业好消息频传。作为中国制造提升升级的三张新名片之一，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上皇冠上的明珠，代表着从零到一的原始突破。而首都北京正凭借着源头创新实力，在这一领域加速突破，将自主研发的原创药物销往全球，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领跑的跃迁。不久前，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迎来一位蒙古国远道而来的患者。患者15年来饱受着慢性乙肝丁肝重叠感染的困扰，病情已发展至肝硬化阶段，并伴有多种并发症。吸引这位老人跨国而来的是一款由北京药企华辉安健自主研发的新药利贝维塔单抗注射液。
3: 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的，男子用筋膜枪按脖子引发脑梗。近日，浙江杭州一36岁男子因

0: 不建议使用筋膜枪。
1: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福利上新，多条高铁线路推出了免票降价等惠民政策，比如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出发到达均可，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无需提前预约。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多地文旅部门推出了优惠活动，乘坐高铁动车抵达的旅客凭购票凭证在优惠期限内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折扣。8月6号起，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十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一等座商务座同步下调。
0: 同样也是高铁出行方面，来共同关注西康高铁近日启动试运行。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的高速铁路连条连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的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横八纵高铁通道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将有效提高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为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再来关注一下新疆，新疆4A 级以上景区自驾改为按车收费。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为了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优惠的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根据不同的车型，以机动车行驶证核定载人数为准，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120元每车，6至7座不超过每车180元，8至19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因票系统需要升级调整，原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0时起执行。新方案开始实行前为过渡期，过渡期内价格均不超过每人30元。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0时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0: 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科学哺乳，哺乳妈妈多喝浓汤才能够奶多，这是真是假？多喝浓汤才能够奶多，奶水少就是营养不够，这些说法困住了不少妈妈。事实上，营养状况良好的母亲产后6个月内的泌乳量与婴儿的需求相适应，平均每天750毫升，稍微多吃一点或者是少吃一点，不会明显的影响乳汁的分泌。哺乳的妈妈身体水分流失多，应该多补充水，而不是喝浓汤。餐前喝太多的汤反而会影响食物的摄入，又浓又油的汤还会影响食欲，甚至引起婴儿的消化不良性腹泻。想要奶量稳定，做好2件小事就足够。第一件是温柔顺应喂养，对于6个月内的宝宝，顺应喂养及按需哺乳，及时发现宝宝发出的饥饿和饱足信号，并给予及时恰当的回应。随着宝宝逐渐的适应，按需哺乳将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第二，轻松均衡饮食，日常三餐营养均衡，多喝温水、牛奶和清淡的汤水就行了，不用强行的顿顿大补，不必追求奶牛级的奶量，只要宝宝尿量充足，体重稳步增长，母亲喂奶时轻松无压力，就是最完美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下，来恭王府里看宫廷木海养金鱼，来恭王府感受顶级中式美学。府院书去恭王府2026年金鱼特展，8月11号到23号在恭王府东二区和多福轩院落展出，观众可以在全实木宫廷木海和巨大园林模拟景观当中欣赏到20多个传统观赏金鱼品种，水泡、蓝兽、龙鲸、流鲸、元宝狮、蛋凤、蛋球、黑龙鲸、王字虎头等金鱼品种在水中惬意游动。展览还串联版画、剪纸、鱼灯。

0: 风筝、刺绣等非遗技术，为观众带来移步幻景、赏鱼与非遗融合的独特观赏体验。全展区以荷莲水生植物统一布景，搭配着鱼戏莲叶间图案地面、中式红框展架与王府古建风貌浑然一体。
1: 再来关注一下需要曝光800元的偷拍手机壳的猫腻。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300元到800元不等。其原理呢，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外加装了一块棱镜，改变镜头近光方向，让手机平放侧放时仍然能够拍摄另一方向的一个画面。商家称，这类的产品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用透明塑料将棱镜完全隐蔽，隐蔽性更强。此外呢，商家还配套销售相关的软件，实现手机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了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总台也是反馈了多个平台，涉事的账号已经做了封禁处置。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的违规行为排查管控力度。
0: 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18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下了一场雨之后啊，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呢，明显感觉到气温舒服多了啊，这体感上呢也感觉很好受哈。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体感舒服了，我们身体呢也会发出很多特别容易饥饿的信号。就天儿不热了之后吧，我们的食欲也会变得更好了。
1: 那肯定的啊。如果说夏天那会儿特别热的时候呢，没什么食欲，那这个秋天一来呀，你就感觉呢，丰收啊，希望啊，肉啊，蔬菜呀、啊，这个。就感觉我得开动我的这个肠胃的加大马力了，做多了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了，
2: 全都得进到我的胃呀、啊、是吧、
1: 对，
2: 然后你会发现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尤其是你要再赶上就是有一些聚会的时候啊，和家人呢、和朋友啊一起吃好吃的时候，这美味的食物多了，可能这肚子就装不下了。
1: 对了，所以呢咱千万别说呢，说你看看立秋了，我开始也得补一补了，那我开始呢这个大鱼大肉的康康的造吧，毕竟现在生活条件都挺好的啊，这想买啥买啥，想吃啥吃啥。但是啊，咱有的时候那难免的会吃多了，因为你想啊，打比方哪天你跟我说，郭儿我请你吃饭，好嘞，没问题，
2: 那不得多吃点，
1: 可不，杨希终于请我吃回饭，我可得吃回来，我得多吃点，
2: 可不是吗，一年到头就吃这么一回，那不得多吃，吃回本了。结果这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啊，尤其是你像现在很多的餐馆，它的招牌菜也都是各种各样的，你这个想吃点那个想吃点，一不小心就吃撑了。如果说家里有的时候做饭呢，可能做的比较美味了，也会一不小心吃撑了。偶尔一顿吃撑了其实我觉得还好啊，然后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啊，或者说哪怕做点家务啊，这也不影响你睡眠呢，也不影响你的身体。但如果说您经常吃撑，时常吃撑，见着好吃的我就吃多，这种情况下身体可真是遭不住啊。
1: 我觉得这个情况得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呢，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就是吃撑了呢，照样能睡得着觉。第二种就是你到了那个年纪了，吃撑了之后睡不着觉。
2: 我听你这么说，我突然间觉得，挺好，我现在吃撑了
1: 还能睡得着觉。你别着急，你看过两年你再看看的。
2: 估计快了。
1: 就是我原来也不信这话，真的，等到了我这个岁数之后呢，尤其是晚上吃多了以后呢，就是你会有两种顾虑。第一个是吃撑了睡不着觉。第二个是吃撑了以后这肉它也不往下掉。
2: 这个第二个顾虑我有。
1: 对，就是而且这个肉呢长得倍儿瓷实，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可能吃撑这一顿长了2斤，明天再来顿酒又长2斤，你往下减那可不是2斤2斤往下掉啊，
2: 那可麻烦着呢。我不知道你干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以前我吃撑了，就是晚上出去聚会哈、跟好朋友吃完了之后回到家之后就觉得懊恼不已，说我这明天得胖多少斤呢，然后我就会立刻上秤称一称，但称完了你会发现即使吃撑了你也不一定在当时能够显现出长秤了。
1: 对，但是我能感觉到，
2: 就是你觉得特别的顶，
1: 对，
2: 然后等到过几天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体重可能就窜上来了，
1: 都不是过几天的事儿，第二天就不一样了
2: 啊。是吗？
1: 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我可能就是晚上吃的很少，然后呢就是我待会儿再说我丢人的事儿啊，这个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肚子它是就是没有过去那种吃撑了以后就是鼓鼓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始终会有觉得就是吃多了以后呢这小肚鼓鼓，然后有东西没在胃里消化干净，因为你饿透了和饿了是两种感觉，
2: 是的，
1: 而吃了和吃撑了也是两种感觉。
2: 我经常能够体会到这个吃了和吃撑了的感觉。
1: 对，
2: 但是饿的彻底空了的感觉，说实话我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了。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是连着几天晚上都吃的饱饱的啊，那你小肚下不去的时候，你都不用上秤，你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体重一定在往上涨。
2: 那是，
1: 因为你自己是知道自己的这腰围的，而且知道自己肚的大小。当然饿的时候那个难受的感觉你也是知道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不是建议大家呢吃的那么撑，因为好吃的的确是好吃，谁见了好吃的也走不动道，对吧，除非你真的是很自律，要么自控能力特别强的那种的，我吃个7分饱也就差不多行了，我就真的这能控制住自己不吃了。你像咱们这种的话那就绝对吃不住这打不住的那种的，
2: 尤其是经常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人特别容易吃饭就吃撑。
1: 对了，然后就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先跟大家盘点一下，就是 吃撑了以后给身体带来的负担有哪一些，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就是说哎呀这个长了一两肉啊，二斤肉啊，或者说是第二天这少吃一顿就没事儿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麻烦都找上你了。
2: 哎，尤其是对于我们身体各个的这个器官其实有很多的损伤和损害的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晚上吃多了呀，或者哪顿我吃多了呢，对于我晚上睡眠呢我根本没什么影响，毕竟还年轻。但其实如果您经常暴饮暴食，经常吃撑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一些预警，而且也会大大的损伤我们的身体。第一点呢，就是胃它会先出现不舒服的反应。正常我们这食物啊吃到肚子里面消化呢需要2到4个小时，如果说您吃多了，这胃里的食物可能就要超过6个小时才能够消化了。这样子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出现一些胃酸反流的现象。也就是有的人可能说吃撑了，或者吃的太多不容易消化了之后呢，可能往上反酸，觉得烧心，这个可能就是您确实是吃的太多了。
1: 对了，第二个就是心脏呢会有负担了。当你吃了一大堆的食物呢，胃需要大量的血液来帮你消化，而这个时候为了优先呢让这个血液呢这个供给胃，心脏就得加快工作了，把更多的血液呢传送到这个消化系统当中。再加上胃部的挤压，会感觉到呼吸苦难，稍微有点困难，或者说是胸腔拥挤，这咱都知道啊。这个老话讲，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吃完饭你让我跑2公里呢，不可能。你让我走一圈，我嫌累，我就想往沙发上一摊，哎呦，那叫一得劲儿啊，对吧？
2: 舒服。
1: 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这肚子里这撑撑的，一别让我动，动了之后就给我增加负担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这个身体的这个一方面的这个意识也在告诉你啊，这脏器加快工作，同时也在给你提个预警，我在努力的工作了，我没有心情来顾别的了，其实我都给你传达信号了，别吃那么多，而你让我辛苦起来了。
2: 是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遭不住我们这么一顿的折腾。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吃撑了呢，其实它也是很伤我们的肝脏胰腺的啊，他们会感到非常的疲惫。因为肝脏呢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它能够处理我们吃下去的一些脂肪啊、糖分啊，包括酒精。那如果说您暴饮暴食了之后啊，就会导致呢这胰腺啊它在处理这个胰岛素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劳累，包括呢我们的肝肾功能也会比较劳累，你吃的越多他们也就越累了。
1: 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有所波动。咱都知道甜食吃完以后呢，这个吃多了以后情绪会低落，偶尔吃一吃呢会让你感觉很快乐。那么血糖的波动呢也会对你的心情有所影响，吃多了会长胖，有人会焦虑。食物在肠道里停留久了以后呢，可能导致腹胀啊、便秘啊，让人感觉疲倦，脑子昏昏沉沉的，工作效率低。我觉得不止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你的心情。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哈，这有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哎呦，我已经3天没排便了，哎呦哥，我这宿便呢什么时候能排出去呀？你越是想它越是不排，哎呦，你越是不排你肚子越胀，这个就像那一个连锁反应是一样的。
2: 是有这样的。包括我还听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属于一直受这个便秘的困扰哈。他说我越紧张越天天关心着我排便的这点事儿啊，我就越是排不出来，有的时候整的他都是比较焦虑的了。后来去上医院看了一看啊，医生呢也是考虑他各种各样的情况，最后给他开出来了一些药，吃了之后就好。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离了这药还真不行。但有的药物他不能够说，比如说一些什么乳果糖什么的啊，很多人受这个排便困扰的人可能都吃过，但是这种东西不能够长期使用。
1: 对了，你看咱年轻的时候呢，吃完了这个一顿这个大餐之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是非常饿的那家乌鸡六兽，跟小饿狼似的，我继续再吃，猛吃一顿都没问题。但是只要但凡说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晚上我真不敢多吃啊。但是重点来了，不吃也不行啊。
2: 那可不嘛，这半夜容易饿醒，还是影响你睡眠呢。
1: 你知道吧，这真的就像恶性循环一样。我在现在开始说我丢人的事了。就在前两天，有一天呢，我一天只吃2顿饭，周末的时候，上午起来之后呢，大概10点多钟，
2: 你不会真的饿醒了吧？
1: 比这个更厉害呢。 后面丢人是在后面的。然后下午呢3点多钟快4点了，吃了晚餐，所谓的晚餐啊，
2: 嗯，
1: 当时我就吃的挺饱的，然后呢这个就告诉自己，嗯，今儿晚上不吃了。哎，你还真别说，到了7-8点钟的时候呢，有那么一丢丢的小饿的感觉，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它会介于在饿和你身体觉得很轻快很通畅很舒服的一个阶段，
2: 嗯，
1: 你能懂吧，就是一半呢是饿的感觉，一半是身体没有食了，就肚子没有那么鼓鼓的，没有这个负担感了啊，罪恶感。然后呢准备洗洗涮涮睡觉了。后来等到晚上11点多，嗯，像你说的一样，饿醒了。
2: 不是，你每天晚上不是10点就睡觉了吗？
1: 对呀，饿醒了呀，11点多饿醒了。然后呢，这个我就想着吃点什么呢，于是乎我就开始惦记家里冰箱的第二天的那顿午餐了。你猜我准备的什么午餐？
2: 嗯，你肯定离不开肉。
1: 对，
2: 是鸡胸肉吗？
1: 没有，我说完之后，你真的会笑话我的，排骨炖豆角。半夜12点，我把排骨豆角给炖了，炖完之后快1点了，我吃上了，然后
2: 不行了，
1: 然后吃完之后快一点了，我就开始睡觉了。
2: 我觉得现在咱们两个真的是本色出演，因为大锅刚刚描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象大锅的这个样子，然后他在厨房忙碌着，
1: 对，
2: 晚上12点终于排骨炖豆角做好了，大快朵颐之后撑得吃睡不着了。
1: 当对面小区楼都已经黑掉了。我在家里面摘豆角洗排骨呢，然后
2: 你真的把排骨炖豆角给炖了大半夜的
1: 炖了，然后就是我还在想说会不会有邻居觉得，嗯，这家人干嘛大半夜12点了还在厨房里做什么好吃的呢，这是。于是乎我开始，嗯，起锅烧油，葱花蒜片炝个锅，然后把焯好的排骨往里一放，洗好的豆角开始炒，然后五香粉料酒酱油，再少来一点点盐，或多搁点这个刚才煮完肉的这个肉汤，这么一熬，但凡家里有一个土豆我都会放里面接着炖的，可是一个土豆都没有。
2: 我现在发现了，当时你还差点玉米面，要不就直接上去贴俩
1: 饼
2: 子。
1: 哎，对，我跟你说真的就差点主食呢，拌着大米饭我跟你可过瘾了。后来我觉得，嗯，啊，就这么吃吧，光吃菜我还觉得心里没有那么大的罪恶感，好，至少碳水我还没摄入，
2: 嗯，
1: 于是乎炖好之后呢，哎，别管3七2十一倍儿烫，来吧，盛出来之后吃那叫一痛快，擦擦嘴，哎，漱漱口，刷个牙，睡觉。
2: 你还睡得着吗？
1: 睡得着。
2: 累了，毕竟排骨炖豆角少说连摘菜呀，带炖熟了也得有1个小时吧。
1: 也得有了，毕竟呢也1斤多豆角呢。
2: 哎呀，我的天哪，1斤多豆角全都给吃掉了。嗯，
1: 我算算啊，那个一袋是300克，我买了3份，39，哎，小2斤呢。
2: 你真是挺能吃的，重点是吧，你要白天这么吃的话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白天饿的一个够呛，半夜起来炖豆角。
1: 我跟你说，但凡我家里要没有我备好的这个菜，我可能也就饿顶多喝点牛奶我就睡了。
2: 不是，你不会点外卖吗？
1: 不是，
2: 就是如果说半夜我饿醒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会点开那个外卖平台搜索一下20分钟送达的外卖。
1: 不，但你知道，就是因首先我第一个觉得呢，可能这个点呢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吃的外卖了，
2: 嗯，
1: 然后呢这可能骑手小哥也都回家睡觉到了啊，我可能也就等不到那个点了，我都饿了，很非常饿了。后来我一想，就但凡因为你知道，就是家里面已经为什么就备好菜，因为这个菜是你最爱，我还买了东北大油豆，你懂吧？
2: 那绝对是你最喜欢的。
1: 你就惦记着这个，要不然这个我再忍忍，明天中午就吃上了。然后于是乎，你这个心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开炖。嗯，
2: 你这个才真是让我服的。你知道，因为我有段时间想要控制自己饮食的时候，
1: 嗯，
2: 我会告诉自己，就是我现在馋什么，
1: 嗯，
2: 然后我一定告诉自己不吃，我会提前的预定下单，第二天早上或者第二天的10点钟送达。
1: 哦，
2: 然后这样子晚上不就是说一直期待着明天吃吗？
1: 我理解你这个心情，我跟你一样，就是我第二天到呢，我也就忍了。
2: 是，
1: 但这时候他已经在冰箱里了，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后来我怎么办了吗？嗯，就是我实在忍不了了，有的时候就是半夜11点钟，我把那订单取消了，重新改了一下时间，现在立即送达。
1: 哦，
2: 但是最起码我没熬到半夜12点。
1: 就是所以说，你知道，就是咱就是但凡是希望就是少吃点这个垃圾食品的朋友都知道，我已经很努力的减少家里面的零食了。
2: 嗯
1: 啊，
2: 因为越有零食你越想
1: 吃。对，你越想吃。后来我一想，在零食和排骨炖豆角之间选择后者。
2: 也行，最起码还算是健康。但是如果都已经是半夜吃饭了的话，还有什么健康可言了呢？
1: 对，所以呢，这个不建议大家像我这么干。不过这事儿真的是我干出来的啊。
2: 其实现在很多的人真的是很少有能体会到，就是那种饿得受不了就必须得吃一口的那个感觉了。因为多数的人，要不然就是每顿饭一定会吃得比较营养啊，或者比较美味、比较满足；要不然呢，就是随身备点小零食。然后我特别饿的时候呢，就是或者说我有点饿的时候呢，及时补充。
1: 对，
2: 所以说这种饥饿感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比较陌生。
1: 对，你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事儿吧，就是首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说稍微提前到晚饭的时间，另外然后尽量吃点流食之类的容易消化的，因为你想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脏器它也需要睡觉。
2: 嗯，
1: 而我是强把他们给叫醒了开始工作半夜起来了我睡了他们还在工作，所以这样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脏器不是特别理想，不是特别好的。
2: 是的，
1: 所以保持饥饿感也能够减轻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的。
2: 哎，确实是，你像我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对于饥饿感真的是比较陌生，很久没有经历了哈。但是其实像这脾胃啊比较虚弱的人啊还是有很多的，这类的体质的人呢也特别容易出现，哎，比较容易饥饿呀，或者饭量比较大，或者说餐后啊之后有一种这个饱胀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想要去调理好我们的脾胃的话，就一定要适当的给我们的脾胃减减负了。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饥饿感能够帮助我们的脾胃减负。
1: 嗯，临床发现呢，胃强脾弱呢是多数人的体质特点，表现出来就容易饥饿，饭量大。所以呢，日常要懂得节制啊，这个七八分饱就行了。但说实话，这事做的有点难，就是我都已经开吃了，尤其是已经开吃上的时候，你还让我七八分饱，尤其是这顿吃的是排骨炖豆角，我真的做不到七八分饱。
2: 重点是你这还半夜炖豆角，已经消耗了一个小时的这体力了，也挺累了，补补吧。
1: 你知道，我就看着我那个表，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吧，就是眼睛瞪得想通灵。为什么？第一个，锅里炖着肉呢，你不能睡；第二个呢，你的身体告诉你马上就要吃到肉了，你睡不着了，你在惦记那个锅呢，你知道吗？
2: 我其实现在都不太能够理解你能够晚上半夜去炖这排骨炖豆角，他们两个真的是很耗功夫的。
1: 对啊，你最少起码得炖20分钟的。
2: 你要说你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都觉得还行。
1: 对，没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只有排骨炖豆角。
2: 你下次半夜饿了，要实在不行，你给我发个信息吧。如果我在熬夜的话，我给你下个外卖订单吧。
1: 行，可以，多点肉。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

0: 每隔两三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夏吃瓜啊，在整个夏天，相信大家吃了不少的各种各样的瓜类，比如说西瓜、冬瓜啊，各种各样的瓜。当然了，最近呢，其实有一种瓜呀，它也是属于非常适合夏天来吃，而且呢，也是大批量的上市。其实刚入夏的时候呢，这类的瓜就已经有一些早熟的品种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又有一些晚熟品种陆续上市，那就是甜瓜。
0: 这个甜瓜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夏天呢，这个瓜在基本上超市都能见得到，都买得到。
5: 而且就是它里面细分的话，各种各样品种还真的是很多哈。我们比如说举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吧，就是早熟的品种当中有羊角蜜啊，然后晚熟的呢有一些哈密瓜啊，包括呢有一些什么搪瓷罐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甜瓜，它们都属于甜瓜。
0: 或者说大家看到那个特别经常能够买得到小青瓜。那个虽然说也是时令性的哈，时令的有些东那个分季节的，
5: 或者绿宝石，
0: 对，那个瓜我跟你说清脆哈，倍儿甜，也挺好吃的。当然这个甜你得分能不能会挑哈，这个我觉得这个瓜其实你要说真的是往远了说的话呢，它有很多远房亲戚，比如说东北的香瓜。
5: 那当然其实绝对是一绝啊。就是前段时间我去上，应该得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半个月前我去上咱们石门市场去买的时候，我说哎这个瓜好吃吗，他说东北的好吃。
0: 对、就是、
5: 我说我老家的。
0: 就是东北人对这个香瓜啊有着格外的这个情节，就是真的就是这，我觉得在我们那边就真的我可以不吃西瓜，但夏天我一定得吃香瓜。
5: 哎是、哎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就是一般买这种的香瓜怎么买，就我们如果说去开车上高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路过的这个村口，然后村口有一些也不是高速了，就是那是国道还是省道的那种的。
0: 需要这么麻烦吗？早市不就有吗？
5: 那种的没有那儿的新鲜
0: 啊。不，早市就很好吃了。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前两天我们跟朋友聊天嘛，就吃那个姑娘果，东北叫姑娘，
5: 对、
0: 那个、
5: 是的，
0: 那个娘一定是这么发音的啊。但是在北方地区有很多地方叫姑娘果，那个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和那个香瓜就小甜瓜呢，在我们那我跟你说论车卖的，我说了他们不信。就是在早市的时候呢，我们那专门有一个那个小货车、甚至中型的货车，这一车全是香瓜，然后这一车全是姑娘果。
5: 对，因为东北地区就是种植这些的农户还是非常多的，
0: 很多。然后我没记错的话，我大概你像头两年的时候，那时候夏天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回老家去早市儿，那个姑娘果大概是10块钱3斤左右，已经是涨上来点儿了。
5: 那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要对标在其他地方买的话。
0: 对，但你要再往前倒了几年的话，小时候倍儿便宜，尤其香瓜。
5: 是的，非常便宜当时。
0: 就是尤其是你家里边长辈吧，就是我印象当中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去早市，别的菜可以不买，必须拎着一兜的那香瓜回来，是一兜个概念啊，不是说我买一两个尝尝。你要知道东北人对这个香瓜的钟爱，那简直了，而且就是拿起来必须得闻。闻它香不香？
5: 对，是的，闻一下它那个肚脐儿的地方。
0: 对对对，而且就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小哥，他专门卖香瓜。然后那段时间我天天早上去他家买香瓜。因为这一香瓜，你像一个人大概像成年人一次就得吃一个。一天来两顿的话，6个就出去了，对吧？
6: 所以就是说实话
5: 那也挺能吃的，一天来两个
6: 好吃啊。这东西呢就是又甜又面又起沙，别小看了这小甜瓜，优点好处多多有，今天我们把它夸一夸
5: 那就好好夸一夸啊。确实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就是说这个甜瓜类的它就是口味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还有淡淡的香气，甜度呢也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优点，还有一点可能您不知道，就是它还很适合您血糖偏高的人适量食用。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可能说，哎呦这甜瓜那么甜啊，这肯定升糖啊。其实是否升糖我们要看两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那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啊，还有就是血糖负荷。当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小于10的时候呢，就是属于低负荷的，而这甜瓜呢它就是属于在3到4之间，远远的低于了这个10这条线。
6: 嗯，你看看这个甜度呢跟大家已经说出来了啊，它介于呢这甜和这个高糖之间，很合适。血糖控制平稳糖尿病患者呢一次吃100到200克完全没问题，但专家呢提醒了，要替代一部分主食水果，别吃呢别拿正餐桌吃一大盘那么来吃。第二个补钾，你像这个我觉得一说到补钾的话大家都有话说，土豆香蕉是不是都能补钾？
5: 嗯，
6: 但这甜瓜你想想啊，这又甜又面又起沙的，一个100克甜瓜当中139毫克，优质产区的能达到400毫克，钠含量非常低，100克里大概只有8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东西第一个吃完了，第一个不长肉，第二个呢，哎呦这口感又特别好，还能补充营养。夏天出汗多，补钾就吃它，哎，保护心血管，嗯，有益又好瓜。
5: 哎，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是像夏天我们流汗比较多，吃点这个甜瓜类的能够帮助我们补充钾元素。还有一点就是您可能还没有想到的，我们经常一说到抗氧化能力肯定会首先选择的就是蓝莓啊，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花青素。但其实呢你像这个香瓜甜瓜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甜瓜类呢，它里面的抗氧化成分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有研究就发现了啊，重点监测一下这个各种各样的甜瓜类当中的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多酚和黄酮类的这样的一个含量呢，发现了其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差异最大，不同品类之间呢可以达到10倍啊以上。其中呢像薄皮儿的一些甜瓜呢，博洋系的啊这个薄皮儿甜瓜维 C 以及总酚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最高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抗氧化能力，这蓝莓和草莓呢大约是在5000至6000单位之间。那检查的这些的甜瓜类呢，发现它们多数啊这个值在2000至6000之间，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了点香瓜就已经超过这蓝莓和草莓了。
6: 嗯，
5: 跟它们两个是不相上下哈。而且呢甜瓜当中含有的这些抗氧化物质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对于我们保护皮肤健康包括改善气色也是很有好处的。
6: 另外一个呢，大家吃水果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对吧？而且这甜瓜也有这方面的作用，很棒的，清除自由基，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维持皮肤健康，改善气色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还有呢这个很多的好处呢都是刚才有夸过的啊，什么维 C 啊，贝塔胡萝卜素啊，多酚黄酮啊，你看看生活当中这么小小的一个瓜居然有这么好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不是让您一次多吃，咱们今天夸一夸，咱以后呢如果说这个喜欢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它。
5: 哎，是的。而且就是哎，我不知道大锅你们老家吃这个甜瓜类的，尤其是薄皮儿的这种的，像老家的香瓜，
6: 嗯，
5: 你们是怎么吃？就是洗完了之后你们怎么吃？
6: 直接吃，
5: 就直接抱着就啃了是吧？
6: 不，有一个过程，就是这是就是吃瓜的仪式感，
5: 嗯，
6: 一定是用拳头咚咚凿两下，
5: 一模一样，
6: 对吧？然后给它掰开，
5: 对，就得是这么吃，我觉得才对味儿。
6: 对，而且呢，就是你切完之后吧，就那瓜就感觉，嗯，不能切，不能切，
5: 就觉得好像这是不是正确的一种吃法一样。
6: 就是、这你把这吃的仪式感也破坏掉了。
5: 但你知道后来就是我来了北京之后，发现我家人他们都是属于，他们说你还这样直接垂开来吃吗？
6: 对呀、
5: 啊。他说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你要先把皮儿给削了，削完皮儿之后啊，然后中间来上一刀，把籽儿给甩了，
6: 而且还得掐头去尾。
5: 对，掐头去尾，然后。 切成小块儿，或者说拿着这一牙一牙的吃。
6: 对，
5: 我说真够费劲的。然后后来时间久了，我也开始就是像他们这种办法来吃了。
6: 嗯，
5: 你会发现少了很多的灵魂。
6: 对对对，真的。
5: 比如说这表皮的那种的脆的口感，你吃不到了。
6: 对。
5: 另外，从营养上来讲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您想把这个甜瓜类的，尤其是薄皮瓜类的啊，这营养价值吃到最高啊，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什么羊角蜜呀， 啊包括那绿宝石啊这类的薄皮甜瓜，您最好不削皮儿，或者是别削皮儿太狠了。
6: 对，但是你要洗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洗干净，因为当知道这个瓜呢都是长在地上的啊，地里的，它很多沾了一些泥土之类的。但是就是洗都是洗干净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呢直接吃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话呢，就可以削皮儿，但别削太厚了，就直接这么吃。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籽儿，如果说您觉得口感不好的话呢，可以不吃那个籽儿，把它剔出去就完事儿了。虽然籽儿很多，剔的时候需要点过程，需要点时间啊，需要点耐心玩儿啊，但是呢，吃的那个过程还是很享受的。你看，营养价值这么高，甜甜蜜蜜抱着啃，哎呀，这等一会儿的功夫也是值得的。
5: 哎，是的啊，包括就是现在其实因为甜瓜类的这个品种真的是太丰富了。我们刚刚说呢，如果说薄皮儿的，您就直接这样连带皮儿洗吃啊，或者把皮儿轻轻的削就行，别削太狠了。因为它这皮靠近皮的部位呢，有很多的这个氧化自由基吸收能力的一个成分，也就是抗氧化能力的一些营养价值啊。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还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你看厚皮儿的呢？比如说就是现在卖的一些这个蜜瓜类的啊，包括新疆产的一些蜜瓜现在陆陆续续的上市了，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很便宜的价格，吃到嘴里非常非常的甜，就好像是当地直接搬过来的，已经成熟的非常好了一样。那这种的厚皮儿瓜呢，咱们也是越靠近皮儿的地方您削的越少一点，如果说您是切成一牙一牙抱着啃的，靠近皮的地方您多咬上两口。
6: 你知道我最近呢就是一直在看，就是这什么这个地方哪儿好玩，这个地方哪儿好吃，然后新疆有一种瓜叫老汉瓜，很多人都是直接就是在新疆当地买，然后一镜到底的坐飞机把它空运回来，在家里面切开吃。
5: 哎，我也看了，
6: 是吧？
5: 但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从新疆特意背回来一个老汉瓜。
6: 对对对，
5: 他说没等到家，这瓜已经变得超级软塌塌。
6: 啊，你都开始会压。
5: 对，我跟你学的已经会压了。就是他，我因为我没有吃过。你在新疆待过，你吃过老汉瓜吗？
6: 我吃过，很好吃。
5: 它是哪种？它是那个汁水超级丰富，超级甜，超级软，是吗？
6: 我吃的那个就是软甜软甜的，很好吃。它跟那个咱们买那个哈密瓜吧，就是不是特别一样。什么哈密瓜有的时候如果你要买生了，咱都知道尤其挨着皮儿近的那个地方特别硬，
5: 对
6: 啊，
5: 偏脆口。
6: 对，就有的时候呢咱吃的就是那个软软和甜的那个口感，
5: 软糯甜。
6: 对，然后那个底下那个脆那个地方你越咬越硬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吃了，其实就扔了。但是咱都知道那个新疆的这个水果真的是日照时间长，温差特别大，导致它甜度特别的高，真的是。我反正我觉得，
5: 哎呦，我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去的时间不对，应该赶上这时候去，
6: 对，也来得及。
5: 尤其是喜欢吃水果的人，
6: 没事，那过段时间我自己上节目也可以。我就等着这老汉瓜能从新疆飞回我家。
5: 你要是能批假多好。
6: 总之啊，就是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呢，适当的选择。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甜瓜的这个优点啊，无论是这个甜瓜，还是刚才提到的哈密瓜，还是这新疆老汉瓜等等的，不一样的产地，不一样的口感，不一样的味道。总之，优点多多，适当的吃一些。
5: 不过说的实话啊，现在还是在这个暑假的这个尾巴的这个时候呢，暑假没有过完，如果说您还有假期的朋友，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个美味的水果呀美食啊，咱们也可以去品尝品尝。就拿我们说的这个甜瓜为例吧，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区真的是非常的多样化了。不同的品种口味也都很好，而且这甜瓜呢它不仅可以作为水果，你像有的时候入菜味道也非常不错。
6: 对呀，你看看这个直接吃也没问题，你拌个沙拉那更没毛病啊，准备一些新鲜的食材，现在讲究的科学养生嘛，是不是？这个食材呢您可以呢找一找，我在一些手机超市的 APP 上看到过它，我觉得口感还是能接受的，还可以，就是冰草这个东西。还有紫甘蓝啊苦菊啊 生菜呀、小番茄呀、草莓呀、甜瓜呀拌在一起，搁冰箱里震一震，哎，这拌起来吃很好吃。如果你要觉得想吃出食材最原始的味道的话呢，把它们放一起拌就行了，冰一冰。
5: 哎，我觉得这搭配应该挺美味的。
6: 对，因为你在嘴里面你能吃到不一样食物单独的口感和混合在一起的口感。
5: 嗯，
6: 你要真就觉得说就一堆水果和一堆菜嘛，当我带我小兔子来喂呢，没毛病啊，咱加点那个沙拉汁儿，对不对？现在不是沙拉酱，沙拉那个拌菜汁儿。
5: 对，是的，
6: 那个也好吃。
5: 或者说，如果说家里面没有那种拌菜的那种的西式的拌菜汁儿的话、
6: 嗯，
5: 也可以选择那种大拌菜的那种的那个沙拉汁儿。
6: 嗯，对对对对对嗯、我就觉得吧，就是吃他们就不要拌那个，为什么？就是
5: 味儿重。
6: 对，你要拌菜的话就行，因为那个是偏咸口的。
5: 对，
6: 这瓜是偏甜口的，你就是甜跟咸混合在一起那个口感，我觉得不如单纯就吃那个咸口的或甜口的更好。
5: 那冰草本身还含有一定的这个盐分呢。
6: 嗯，对、啊，
5: 也算是一口甜一口咸了。
6: 对，而且现在呢，这个买这些东西非常的简单。咱们抛开这小瓜不说，就拿这个像冰草这类的食物，我夏天有段时间呢，就是除了那个爱吃那个苦苦的苦腥味那个鱼腥草之外，
5: 哎，你怎么会爱吃这种东西？
6: 对对，挺好吃的。我还有段时间买过那个穿心莲。
5: 啊、
6: 哦，那个拌着吃
5: 也
6: 好吃，
5: 这个、也好吃，
6: 嗯，
5: 穿心莲也好吃。然后冰草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因为它水分充足啊，而且呢也特别适合用来凉拌。像夏天有的时候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喜欢吃一些凉拌菜啊，可以拌点沙拉，比如说用一点这个蜜瓜来进行调味儿。还有的人呢可能会说，你今天提到了冰草，我们家楼下超市正好有卖的，改天我尝一尝，从来没吃过，怎么吃啊？最简单的办法，卸一点芝麻酱，直接淋在上面，翻拌均匀就可以。
6: 哎呦呵，你看看多简单多轻松啊，是吧？一下就搞定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偶尔可以做个好奇宝宝，这东西没吃过我就尝一尝，不好吃那下次不买了呗。
5: 但是我喜欢吃甜瓜，今天晚上下班得好好挑一个甜瓜。最近的甜瓜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
6: 我想
5: 大个的，
6: 我想找我同学从老家发点寄到我家。
5: 老家的香瓜现在可能有点过季了。
6: 好馋呐、啊！总之啊，咱们根据个人喜好，适当的可以选择一些了啊。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5: 我是杨希，
6: 咱们明儿见，
5: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经常使用到的地图软件高德地图。目前呢，和北京市水务局共同升级推出了积水地图的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的数据呢纳入到导航的系统当中，而且不同点位的积水深度呢还可以进行厘米级的展示，是实时更新。后续呢会更多的有这个积水的监测数据也会放到导航平台当中，监测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大家在开车啊，如果用高德地图导航的时候呢，也能给大家进行一些提醒。因为我有时候遇到这种暴雨天气上班的时候啊，在这个顺平路上也会有一些积水点位，如果您使我驶向的是最左侧车道啊，那这个积水呢覆盖到半个车道，我就发现了这一半车轮在水里，一半车轮没有在水里，给人带来的驾驶感受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有这积水地图我们可以提前的进行规避，也是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另外呢，也是为了打通积水内涝预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水务局将自建的以及市应急局、海淀区水务局、通州区水务局提供的将近800个点位的实测数据放到积水地图当中，根据北京市本地的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展示的标准，也进行了科学的属地化的调整，让专业的防汛数据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文旅的一个提示啊，规避旅游团队的一个购物风险。北京呢严厉打击非法旅游团队购物的问题，请大家呢在进入到购物店的时候一定要去认真的读一读，了解一下这些提示内容，以便依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啊，正常购物店呢它都是向社会公众正常开放的，不会说去阻拦任何非团队的旅客进入的。如果您发现相关购物店阻拦非团队的游客进入， 或者在进入购物店的时候呢，严格的去核对您是不是这个团队的游客，以及是属于哪个团队的游客呀，然后这些一定要记得及时取证。
5: 对，那如果您发现了导游或者购物

0: 个呢，可以在购物店，就是购物的期间呢，通过微信的位置，如果购物店存在暴力或者是软暴力的行为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及时拨打110报警处理。
1: 是的，大家在进入购物店的时候呢，有这几种情况啊，也得上上心。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咱们得相关记录啊、凭证啊要留存好了。就是说，如果团队带着游客到购物店里边，安排了我们每个人身上贴了各种各样的数码号牌，或者呢每个人发的胸牌不一样，帽子不一样，这个主要来区分不同团队人员的标志物，作为统计购物的金额实施非法返利的一个依据，这个要注意了。
0: 嗯，
1: 还可能会有安排不同团队的游客间隔一定时间进入购物店。我最早参加一个旅游团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不同的这个旅游团安排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个团下午1点钟，半小时一个团，通过这样的话来分散人流。还会安排不同的旅游团队在不同的专属柜台来集中购物，包括阻拦游客在店里面拍照或者是录像，结账的时候问你，哎，你是哪个旅游团的呀，啊，然后他们那边做一个登记。最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是阻拦团队游客未经带团导游同意自己离开购物店。有一些案例它可能会恶劣一点，就是你必须得在这个购物店待满2个小时。
0: 嗯，
1: 你要待不够的话，你要提前离开了，导游可能有导游自己的这种方法来针对不同的游客。
0: 没错，所以这些呢，我们自己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长个心眼儿，关注一下。
1: 当然出门旅游呢，咱不光得关注一下风险信息，还有一些隐患，还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就是各地啊针对于旅游的优惠福利待遇是非常有诚意的。
0: 没错，
1: 包括咱们的火车票。
0: 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其实在这个暑期呢，有多地也是推出了高铁惠民的政策，包括门票的减免，还有这个票价直降等等，福利超级多。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一的细数一番。
1: 首先来看一下京张高铁的福利啊，8月11号开始，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游客，不限车次，出发呀到达呀都可以，您带着本人的购票凭证，可以在乘车当天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也不需要提前预约。展馆呢是周二到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开放，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0: 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动了多地的文旅，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咱乘坐高铁车抵达的旅客呢，凭借着您的就是含这个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订单截图或者是电子发票，在优惠期限内呢，可以享受很多家的一些景区门票的折扣。
1: 嗯，同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昌局集团联动的地方文旅有哪些地方啊？
0: 嗯，
1: 南安市，这是在福建省泉州市和台湾岛隔海相望。如果说南安市，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印象，但是如果带上这么一个称谓的话，您可能就更加能知道它的地位了。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0: 嗯，
1: 我们知道泉州，但是不知道泉州具体哪个地方，就在南安市。暑假期间呢，大家带着终点站为南安北或泉州站的购票凭证，就能够享受三大景区的专属购票优惠，分别是天心洞、蔡氏古民居、霞美欢乐水世界。
0: 嗯，另外呢，安溪县呢也是在福建省泉州市的，那么这里面呢是世界名茶铁观音的一个发源地，还有也同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陆支点，同时呢也是闽南著名的侨乡台胞的一个重要祖籍地。那么咱们旅客呢凭终点站为安溪东站的购票凭证，就可以享受六大景区的免首道门票的这个福利。那么但是这个福利呢，它是有期限限制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那么这个福利呢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另外呢，免票的景区清单有清水岩、凤山景区、石景山景区，还有这个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包括洪恩岩、龙潭古风景区，可总览美景，去畅游茶园。
1: 嗯，是的。还有漳州市，漳州市呢在福建省的南部，这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素有海滨邹鲁之称。9月30号之前，咱们抵达漳州角美张浦

0: 云霄、诏安以及厦门、厦门北站的游客，咱们带着购票凭证，有部分的景点的门票也是有优惠的啊。分别是十里兰山、天柱山、欢乐大世界、半月山温泉小镇。
1: 从8月6号开始呢，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的是一个优惠的票价，石堰东到西安东二等座最低呢只需要134块钱，就是相对于之前来说，人家直降了20。你像一等座商务座，你是同步下调，跨省通勤包括周末出游，可以说相对而言更加的划算一些了。
0: 对，这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出的优惠活动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福利呢？首先来看一下学生群体啊，动车组学生票计价由公布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再加一个折扣，最低折扣呢是公布票价的4折。14岁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还能获得一万的积分，一万的积分呢可以抵扣100元来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的积分福利优惠，这是暑期出游高峰的专属福利。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老年人方面的购票福利啊。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的话呢，不含旅游专列还有这种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这个积分。那其实这个也就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了，也就是花1000块钱你坐小火车的话，就可以获得1.5万的这个积分。那么兑换火车票的时候呢，可以抵150块钱来用呢，还是非常划算的。
0: 这是对于老年朋友的优惠。接下来来看一下军人购票的福利。今年呢，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建军节的专属惠民福利，打造5威2日特色旅游列车。5威2日特色旅游列车呢，以动8891次列车为载体，今年8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六常态化开行。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随行家属报名的时候，只要出示对应的有效证件，比如说军官证、结婚证、户口本，都可以享受专属的出行优惠，在行程总价基础上直接立减100元。
1: 所以呢，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规划一下，看看自己所要去到的目的地是否有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傍晚至明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伴有分散的雷阵雨或阵雨。十五日受到西来槽的影响，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分散

0: 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一些新型的诈骗，有和充电宝相关的，有招聘兼职相关的。那这些不法分子呢，可能会打着便民服务的外衣，悄悄地把咱们的个人信息给窃取了。所以接下来来简单的关注几个案例，通过这几起案例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也提醒一些不法分子不要想着通过贩卖个人信息来牟利。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以董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了某喜共享充电设备公司，免费的就是向这种低价的旅馆投放共享的充电宝，并且呢约定按照收益分成。那么合作当中，这个团伙呢就以提供刷好评、删差评的这些网络评价操控服务为条件，要求旅馆非法提供住客的这些姓名啊、入住时间啊等等这些公民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电话回访、使用非法插件等方式，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实施网络评价操控，提升合作商家的网络评分，降低负面评价，以谋取非法利益。
6: 经过调查呢，董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操控网络平台评价10万余条，涉案金额达到1100余万元。这是我们说到的充电宝相关的诈骗案例。同样来看一下高薪兼职，这个呢大家就不陌生了，很常见啊。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呢以首次注册营业执照给200元，后续完成手续再结200到300元为诱饵，诱骗不明真相的人带着身份证原件来到现场啊，拍摄一个手持身份证的照片，非法注册电商账号和网工商营业执照。随后呢，这些包含个人信息的账号以每条100到300元的价格被出售给的下游买家。最终呢，谁买走了呢？可能涉赌的、涉电诈的犯罪团伙用这一些个人信息去支付结算，或者是非法洗钱。
7: 犯罪团伙呢将公民的这个商事主体资格打包出售，

0: 获得大幅提升，那其实获利却大幅提升。那么这些经由实名注册的公司可以直接用于一些我们刚刚说的包括这个涉赌啊、涉诈呀、资金的结算，还有一些虚开发票、电商的这个售假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对咱们普通人而言，其实最大的风险不单单只是个人信息的一个问题了，一旦这些账号被下游的电诈等犯罪团伙利用的话，那么咱们当事人很可能会因为配合实名认证的这种行为被认定为明知或应知而提供帮助，进而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追责的这个法律风险。
1: 嗯，是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出现了一个产业链条化的新特点。我们刚才说到的高薪兼职，就是有一个团伙来负责前期的信息盗取，信息盗取了之后呢，再把这些信息打包卖给下游买家，下游买家呢再可能去实施诈骗呐、赌博啊这一些非法的犯罪链条。整个链条拉出来之后呢，咱们的个人信息呢就有可能被用于非法犯罪活动当中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网络冲浪的时候呢，像一些不明 APP 就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过分的授权给他，因为有一些信息呢咱们最好采取一个最小限度的原则。有些不用给的咱就不要给，有些不需要填的也不要填，包括呢咱们逛街的时候有一些人发的小广告啊，或者呢让您填个个人信息送个小礼品，这些呢也有可能咱是碰到了上游收集个人信息的卖家。
0: 嗯，所以这点很重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身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在做检查的时候，哎，什么检查呢？就是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医生会提醒啊，身上有没有什么这个金属啊，什么什么假牙呀、什么之类的都得摘。
1: 对。
0: 但是有一个网友啊，就分享了自己戴金镯子做了这个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
1: 那来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这是在发在某一个公众平台上面，他说的是啊，我检查前呢把这项链脱了躺在检查台上，医生反复就问身上还有没有金属物品啊，他才想起来，哎呦，有三个白金耳扣忘了，还有金镯子没摘。那医生说呢啊，金镯子没事不要紧啊，但是他在随后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金镯子在疯狂的抖动。
0: 嗯，
1: 那有的网友说啊，哎，你这运气好啊，你这个金镯子没飞。还有人说啊，只要是纯金的没事儿，如果你的金镯子是发烫的，那说明金镯子不纯。
0: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那做这个核磁共振到底能不能戴金镯子呀？
1: 哎，分两种情况。按理来说，咱们呢做核磁共振之前要把所有的铁磁性的物品给它移走。即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你确实没办法摘除的话，那应该提前跟医生说，哎呦，我这金镯子戴了好多年了，那这就这样摘啊，它摘不下来，然后跟医生说一下，医生评估之后再看看具体怎么操作。
0: 其实可以简单的来说，我们出于对于身体安全的这个原则来说，那这个结论就是不能戴金镯子。
1: 是的。
0: 对。那么其实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了，如果我戴金属制品做核磁共振的话，它会发生一些什么？
1: 发生啊，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发热。就射频脉冲作用于金属导体的时候，它有涡流和感应电流，金属呢会迅速的发热。那如果这个金属比如说金镯子和咱们的皮肤直接接触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灼伤。还有一种就是飞走了。这种咱们在一些应该是影视剧或者视频里边见到过，就核磁共振启动的时候呢，周围很多铁质物品会被吸附到上面去。这就是这个铁磁会被磁场的强烈吸引，形成一个导弹的效应，会被瞬间加速吸到磁体中心，有可能设备坏了，也有可能对我们人身造成一定的伤害。
0: 还有一个这个结论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花，就是咱们的这个报告花啊，并不是说现场就出现什么的，而是导致我们做的这个核磁共振的图像大片暗区或者是变形了，就是金属体它会干扰局部的这个磁场的均匀性，所以这个报告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位网友分享的自己戴了金镯子啊，然后医生说不要紧，但是呢他在过程当中发现手镯呢疯狂抖动，那到底要不要摘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咱们首先来从物理的属性来解析，纯金属它属于抗磁性的物质，并不会被磁场的磁力给吸附拖拽。
0: 嗯，
1: 就咱们日常戴的足金饰品呢，普遍达到了3.9或者4.9，现在你一般不说4.9啊，都说9993.9，代表着99.9%的含金量，内部呢掺杂的微量杂质呢也大多都是非铁的，还有非钴、非镍这类的强磁类的金属，所以不用担心首饰被磁场吸走。但是它不被吸走，还有别的风险呢。咱们刚才说了，有可能发热啊，有可能这个最后出来的图像就是大片的花啊，这些风险还是有的。
0: 对，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情况之下，你像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案例当中，这个带黄金的，但是黄金它这个导电性能啊是很厉害的，就是核磁共振工作的时候，它这个射频的脉冲它会产生就是交变磁场。其实我们上这个物理课的时候也都知道，交变磁场慢慢的，其实这种变化的磁场，它会在这个金手镯这类环形的这种东西金属物件内产生一个叫做涡流。短时间内它会快速积蓄热量，那么贴身佩戴就会造成自己的这个皮肤烫伤，而且与此同时呢，金属它会扰乱咱们磁场这个设备嘛，对不对？所以啊，咱能摘还是摘了吧。
1: 哎，对，
0: 嗯，
1: 这是对于黄金来说啊。那来看一下玉石类的摆件和手镯。其实呢，从物理的属性来说，它不存在导磁或者导电的问题，也不会被磁场牵动，也不会有自主升温的情况，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风险。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石啊，它容易坏，容易碎。你检查的时候，身体不自主的挪动啊，或者设备运行产生的这个轻微的震动啊，有可能让玉石发生碰撞，还有碎裂的情况。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出于财产保护的角度来说，也建议您把这个什么玉石类的东西啊，手镯啊，给它妥善的存放好。
0: 另外呢，有几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这个豁免的这个办法呢？比如说，哎，我这手镯，哎，我就是没有办法取下来了。其实说实话，如果一下就在手上戴着没有法取下来的话，咱们不用强行硬摘。但是您不管怎么着，你务必第一时间得告诉一下咱们这个操作的医生。如果你本次检查扫描区域，比如说，哎，我是检查脚腕呢，不是我手腕，那距离手腕位置很远，那么医护人员会在金饰和皮肤之间，他会就是铺垫一个干燥的纱布，就是隔热来防护一下，同时呢也会适当的去缩短整体扫描时长，包括他这个设备调出输出这个功率，全程他会留意这个局部温度的变化，这样的话就能够安全完成检查了。
1: 哎，对，所以还得提前和医生告知一下啊，自己目前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有假牙、心脏支架、人工关节，这已经是算体内的植入物了，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如果想到像心脏支架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假牙的话，咱们可以活动的能够拆出来的必须得提前取出来。如果是固定在嘴巴里边的假牙，基本的不会对检查造成干扰，也不需要摘。那来说回到心脏支架、人工关节和骨科的固定钉棒，采用的都是钛合金的弱磁材质，植入人体满6到8周之后，在 1.5T 以及更低场的强的核磁设备当中检查，这是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的不锈钢支架呀，或者部分的这个动脉瘤夹和初代的机械式的心脏起搏器，如果做的比较早的话，是早些年做的话，这属于核磁共振的绝对禁忌的植入物。
0: 金属之外呢，也是禁止带入到这个核磁室的物品也有啊，比如说含有这个铁金属燃料的这种纹身，还有外用贴肤的膏药、一次性的暖宝宝，还有那种什么磁疗的那种贴身的内衣，包括我之前个人的一个经历，我穿的某个品牌的那个瑜伽裤，它里边也含有这种就是金属类的东西
1: 啊，
0: 然后后来那个医生看了一眼，他就说啊，你这个牌子的瑜伽裤是不能够进这个核磁的啊，它会影响咱们这个诊断的这个结果的。然后说你要不然去换一下吧。我才清楚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自己贴的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它里边是不是含有一些什么磁疗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夹层里边是不是有这个金属丝的这种口罩， 这些都是不能够带进检查机房的。
1: 所以提前和医生沟通非常重要啊，
0: 对，
1: 这个医生也能够给一个清晰的判断。
0: 嗯，
1: 所以不管是黄金饰品还是白银饰品，咱们进入核磁共振机房呢都有一定的风险，为了咱们自身的安全，为了财产安全，大家

0: 一定要做好随身物品的清理，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9: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市区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1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3: 好了，
14: 快递外卖
1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13: 哦，
1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7: 哦，
1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
2: 本是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2: 试水说交通，
7: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7: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7: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7: 更温暖，
5: 更温暖。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话题呢，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因为他人的过错导致宠物的伤亡，能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呢，各方的观点也不一样，而且从近几年的法律案件来说呢，这个判断标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有些观点认为宠物呢，它本质的属性是物，但是呢，从一些事主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自己的宠物陪伴了自己很多年，
10: 嗯，
0: 它不应该只是一个物品，是一个东西。它虽然有价值衡量，但不应该只有这个价值来衡量它在市场当中的一个价值。它陪伴了这么多年的精神属性呢，它像家人一样和我一样相处呢，它是不是有一些人格化的特征？那有一些人格化的特征之后，在一些导致宠物伤亡的案件当中，是不是能够作为提高赔偿标准的一个依据呢？所以关于这些问题呢，咱们今天也通过几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10: 嗯，
0: 首先呢，来看一下数据。2026年1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就显示了。2025年的城镇犬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26亿只，跟2024年相比增长了1.8%，单只犬年均消费3006元，单只猫年均消费2085元。
10: 嗯，
0: 其实通过这个数据的增长，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宠物的热爱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通过身边养了小猫小狗的朋友的这个生活经验分享啊，能看得出来现在宠物类消费的店铺也越来越多了。
10: 对，
0: 买个狗粮猫粮的，
10: 它的这个周边的一些东西，包括什么买的保险、生命治疗、还有这个吃的一些营养什么之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金额了。所以说它在这个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叫做养成系的资金输出流了。
0: 对，
10: 嗯，
0: 而且整个社会对于宠物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除了我们要文明养犬，带着狗狗到外边去一定要拴好这个遛狗绳儿之外，这是我们养狗人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但社会的宽容度，有一些商场它是可以带宠物入内的，包括现在高铁可以携宠出行，也可以宠物单独坐高铁，能够让大家呢让家里的宠物陪着自己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呼吁和支持。
10: 但是一旦涉及到了关于这个宠物的一些司法纠纷问题的时候呢，这个界定就有一点点难了。其实有一些书里公开的资料，你会发现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裁判的这个尺度并不统一。
0: 哎，是的。所以接下来来看一下具体的大家的疑惑点啊，比如说如果宠物主呢精神损害主张的是精神损害的一个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损害的判断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是什么呢？咱们从民法典当中来看一看它的依据。根据民法典的相关案例认定，精神损害应当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侵权方需要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非一般过失。第二，涉案的宠物已经具备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属性。第三，宠物的伤亡给主人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精神伤害，而非一般的伤心难过。
10: 嗯，就是关于这个具有人身意义的一些特定物呢，通常是要求饲养时间长，形成稳定的情感依赖，比如说属于那种独居老人的，或者是单身人士的唯一一个情感寄托，或者属于这种像抑郁症患者等这些群体的一个抚慰的一种宠物，那更容易被认定。那么关于这种严重精神损害的这种判断的话，主要是结合医疗就诊记录、心理评估、持续治疗等这些直接证据，以及长期相伴喂养、喂养啊、互动啊这些照片，还有这个视频等来辅助证据。
0: 哎，是的，要达到这些标准啊，
10: 嗯，
0: 可能才能够得上说要求这个对方来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害金。如果说宠物呢已经具有了人身意义，也不具备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都构成法律上的严重精神损害，法院呢还是会根据综合的侵害方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宠物和主人的关系强度和精神损害的外化事实，就是综合的会进行一个方面的判断。
10: 嗯，其实具体而言呢，第一个我们要考察就是侵害的方式，投毒、虐杀、残忍处置尸体、恶意隐瞒死亡原因等这些行为，通常呢它比一般事故具有更强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冲击。
0: 嗯，
10: 那么第二个就是考察过错的这个程度，民法典当中也明确要求了说，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就是对于宠物医院、包括寄养机构、托运机构等这些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咱们应当结合他的这个专业注意服务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0: 哎，
10: 第三个就是要考察精神痛苦是否外化，你就不能完全依靠主观陈述，而应该通过比如说就医的记录啊、心理咨询的记录啊、工作和生活明显的失序啊、包括报警记录啊、证人证言啊、纪念安排啊等等这些证据去加以证明。
0: 对的，那从数额的角度来说呢，也会根据这些因素来确定啊，就是行为人的过错程度、
10: 嗯、
0: 侵害行为的方式和情节、宠物伤亡后果、宠物和主人的关系强度、精神损害的外化程度、行为人是不是存在一些隐瞒呀、欺骗或者侮辱性的处置，以及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其实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呢，这在很多个案件当中的赔偿数额的因素当中都是存在的。
10: 嗯，
0: 因为各地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不等，也要综合的来考虑一下双方的这个情况。
10: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裁判的尺度没有统一，就是说现在的法律呢，对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没有成文逐条的列举式的明确的标准，宠物能不能归入这个范畴，各地法院的认知不一样。
10: 嗯，
0: 有的法院认为呢，宠物它就具备人格利益的属性，是因为什么呢？长期陪伴呀，有专属的情感价值啊。但也有的法院呢，可能会固守传统财产权的认知，就觉得宠物就是普通的财物啊，2000买的，那可能最后的属性呢，也按照市场的一般行情价格来说，它可能更多的其他的因素不会纳入到里边，比如说主观的情感因素。
10: 嗯，
0: 所以这就导致了尺度未统一的一个现状。
10: 对，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关于这个赔偿数额，其实从现阶段的司法实务来看啊，宠物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普遍就是集中在1000到5000块钱之间，但是突破这一区间的非常少，就这个数额说实话不算高。
0: 嗯，
10: 但是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第一个呢是按照宠物是财产的这个定位，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另外的一种保护，而并不是说一种常态。第二就是立法层面它不鼓励这种无限度拔高宠物情感价值，就防止出现那种漫天要价啊、天价赔偿啊，还有这司法过度趋向于人格化的这种，还有就是精神损害的赔偿它是具有一个限赔偿的一个有限的这种赔偿属性的，就是精神利益损失它没有办法用金钱完全去填补，这个目的不是说对于这种价格来去弥补这种所谓的损失，而是对于精神创伤予以一个适度的抚慰。
0: 嗯，
10: 所以它这个价格数额还是就是一般在1000到5000区间，这个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0: 对，因为我们说到了裁判的尺度没有进行一个统一，所以呢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判断也容易走向两个极端。
10: 嗯，
0: 就有一种倾向呢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觉得只要宠物有死亡的情况，就认为主人当然会遭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
10: 对，
0: 这是想当然的一种情况。
10: 嗯，
0: 但这个情况呢也不一样，因为不同 家庭对于自家养的宠物的他的这个角色定位地位认定他也是不一样的、
10: 嗯、
0: 有些人他就是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但有些人呢就觉得啊只是养一个宠物来陪陪自己、
10: 嗯、
0: 他可能认定的属性不一样，也会造成最终的精神损害的程度也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极端啊，想当然觉得只要宠物死亡就一定有严重的精神损害。那另一种极端是什么呢？只有出现了虐杀、尸体残缺等极端情况才承认精神损害。其实这两种认知呢都是不够准确的。
10: 对，
0: 就是即便没有虐杀的情形，只要和主人长期生活，行为人又有一个重大明显的过失，宠物死亡之后呢，主人生活长期受到影响，这也是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一种情况。
10: 但是值得注意一点啊，就是宠物医疗、寄养还有托运等这些合同纠纷当中的精神损害请求容易被财产损失赔偿规则完全给吸收了。你看有的这个裁判就认为，那既然存在服务合同关系了，那就只处理购买价格、服务费或者医疗费，就不会再去审查宠物是否具有承载特殊情感利益的。但是合同关系的存在不应当去排除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如果服务机构的行为同时它符合了就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殊定物并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些条件，那它就具有侵权责任评价的一个必要性了。所以说呢，应当去形成具有层次的一种裁判规则，就是先明确什么情况下应当赔偿，然后再根据这个关系强度、过错程度、损害后果来去确定数额，就避免会出现这种不赔或者是象征性的给点儿等等赔偿点儿而缺乏这种充分说明的一个情况。
0: 是的，从现有的法律框架来说呢，也希望未来啊能够有更多的法律框架来回应大家日益增长的宠物情感权益的诉求。其实从现在的法律角度来说，民法典当中就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框架内实行有限、审慎而有效的保护，既不能让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所有宠物纠纷当中的一个固定的附加项目，也不能够使法律长期无视真实存在且客观证明的人宠情感关系。所以相关专家就建议了啊，有一个专门的司法指导性意见，这样的话或许能够解决现状。比如说以列举的方式划定宠物归入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范围，明确区分应当认定、酌情认定、不予认定几类情形，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几大因素最终导致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大概是多少，而不是说像现在的有一些法律案件当中的判断啊，只是说1000到5000元之间
10: 就明确好了，哎，防止你漫天要价。
0: 对，而且呢，最高的这个法院的判定数额也不会超过5000元，这一个区间，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还有其他的一些情感因素的考量，最终呢，能够满足大家对于宠物的这个情感诉求。
10: 没错。
1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8: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17: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李君竹。入夏以来，气温飙升，雨水不断，药物可经不起考验，家中备药存放不当易变质失效， 还会引发用药安全隐患。送您一份药品防暑指南，帮您守住每一份药的有效成分，也守住全家人的健康防线。一、读懂药品贮藏标识，温度、湿度、光照是关键。药品外包装和说明书上的贮藏标注是储存药品的核心依据。药品说明书贮藏一栏常会标注常温、冷处、阴凉处、凉暗处等存放要求。具体应该这样区分：常温是指药品储存温度为10度到30度，即一般家庭的室温。未标明储藏温度的药品，默认按常温存放。冷处指药品储存温度为2度到10度，阴凉处指药品储存温度不超过20度，可放置在家庭空调房或阴凉通风处。凉暗处指避光且储存温度不超过20度。二、警惕，不是所有药品都要在冰箱里避暑。冰箱能给食物保鲜，但绝不是所有药品的保险箱。不是所有药品都可以放进冰箱，这样不仅无法延长保质期，反而可能改变药物性状，带来安全隐患。以下这些药品不要放进冰箱哦：糖浆类药品、乳膏、软膏剂、气雾剂、喷雾剂，以及已开封的固体药片、胶囊等，除非说明书明确要求冷藏，否则一律常温存放。但是下面这些药品需要放进冰箱，比如生物制剂，例如未开封的胰岛素、人血白蛋白、干扰素等。这类药品本质上是蛋白质或多肽，温度过高可能发生脱酰胺氧化水解等结构变化，从而失去药理活性，需要在2度到8度环境下冷藏保存。还有活菌制剂，比如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等，这些药品中含有活性益生菌，必须冷藏保存，以保证菌群存活率和活性。栓剂，夏季气温升高，推热栓、直肠栓、复刻栓易软化变形，不便使用，放入冰箱冷藏可让其重新塑形。还有医院代煎的中药，多数真空包装的药汤剂成分复杂，含水量高，常温下极易酸败变质，务必放在冰箱冷藏时保存。需要携带药品出门时怎么办呢？出门在外，天气炎热而无法提供冷藏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保证冷藏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比如携带简易冷藏包或购买冷藏设备。2小时以内的短途出行，可以买一瓶冰水或一袋冰块，与药品同放在袋子中，营造适宜的低温环境，并注意避光。大于2小时的长途旅行，可在网上购买保温盒、保温瓶或便携式冷藏设备等，又或是在药物周围放入几袋冰袋，为避免药品冷冻失效，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冰块包裹起来，防止药品直接接触导致局部温度过低。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方法只是临时应对措施，无法替代正常的冷藏储存条件。拿到药品后，应尽快按照标签指示存放在温度合适的冰箱中，以确保其长期稳定性和有效性。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9: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
0: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呢现在降雨呢已经没有了，至少咱们顺义区的角度来说，但是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呢依然很高，像房山、门头沟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仍然比较高，所以呢大家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周末呢到山区啊、河道啊等危险的区域游玩。
10: 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去学会试着理解自己，理解之后再慢慢的去学会接纳自己，最后达到无条件的爱自己。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停止用完美的眼光苛责自己，要求自己和他人，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0: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
10: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面对强降雨，顺义区多点发力，多措并举，通过广播喊话、入户排查、点位值守、张贴提示等形式，扎实开展防汛宣传与隐患排查，全方位守护群众平安度汛。8月11日上午，张镇西营村的防汛大喇叭准时响起，清晰有力的播报声传遍村头巷尾。为打通防汛预警最后一米，村干部利用大喇叭广播动态更新雨情走势，穿插播放雷雨天气用电安全、低洼院落自救要领等实用知识。声声广播既是预警令，也是暖心叮嘱，让防汛知识既听得见更用得上，为安全度汛筑牢第一道防线。龙湾屯镇、北小营镇、牛栏山镇充分利用大喇叭广播进行防汛宣传。北石槽镇、李绥镇、杨镇、大酸个庄镇通过村居民微信群等宣传媒介，及时播报气象预警、暴雨避险、河道安全等提示，提醒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危险区域，切实提升村民防灾自救意识，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木林镇通过村内大喇叭定时播报、巡查流动喊话、铜锣应急提示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汛期安全注意事项、危险区域进入要求、紧急避险转移流程，切实提升群众防汛知识之效率。后沙峪镇、李桥镇、高岭营镇、赵泉营镇、仁和镇各村居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防汛宣传和安全排查，聚焦低洼院落、老旧房屋住户及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讲解汛期注意事项，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如家中出现漏水、渗水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系村居或物业处置，并排查重点群体家中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镇村防汛安全屏障。望泉街道梅兰家园社区动员美好蓝图骑手流动网格员，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基础上，于日常配送中提醒居民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同时留意各类安全情况，遇到居民求助或是发现路面积水、排水口堵塞、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社区。南彩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农服工作人员深入河道沿岸低洼易积水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同步借助大喇叭劝导沿河游玩人员及时撤离，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空港街道组织各社区对半地下空间居住群众定向精准发送转移避险提醒，组织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楼栋，面向辖区老年人、外籍居民等群体宣讲强降雨防范知识，发放双语防汛小卡片，切实筑牢辖区群众安全防护屏障。石原街道、光明街道、双峰街道、马坡镇、南法信镇各社区村充分用好社区公告栏、单元楼栋公示牌、电子信息屏等宣传阵地，广泛开展防汛安全宣传，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在单元门口、公告栏张贴防汛温馨提示，提醒居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和路面湿滑，确保人车出行安全。区城市管理委利用中粮祥云小镇户外广告电子屏滚动播报汛期预警提示和防灾避险知识，拓宽汛期安全宣传覆盖面与传播渠道，提升市民自我防范意识。区融媒体中心推进的应急广播项目已完成浅山地区、木林镇、龙湾屯镇及潮白河沿岸、牛栏山镇、北小营镇等8个镇街的终端设备布设，面向各村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天气预警，提高防范意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开赛，吸引了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索道滑水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钢索高速运转，选手凌空而起，腾空翻转入水，动作一气呵成，水花炸裂的瞬间，惊叹声此起彼伏，每一帧都是速度与力量的碰撞。 这一刻顺义与世界同频共振，镜头定格，精彩不止。记者刘佳琪报道。区水务局推进全区18座城镇污水提升泵站完成智能化改造，在线监测设备全面投用，为城市排水装上智慧大脑。目前系统已高效响应20起突发状况，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走进马坡再生水厂的智能调度办公室，数字化智慧运维场景映入眼帘，可视化监控大屏实时显示着全区18座污水泵站的运行数据，包括设备启停状态、水位参数、设备负荷等核心信息，所有数据动态更新，清晰直观。手机端也有远程操作平台，工作人员无需往返各个泵站现场，可以全天候全方位掌握每一座泵站的实时运行状态。

0: 输送骨干管网，监测系统已全线接入运行，监测平台借助各节点智能设施的数据资料与协同运作，持续提升排水监管的精准度和问题处置的响应速度，全面筑牢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记者康迎杰报道。日前，顺义企业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簿记发行，项目发行规模26.49亿元，创下中国中铁体系同期最大规模机构间 REITs 产品，成为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园区存量不动产盘活利用的标志性实践。机构间 REITs 是一种以持有型不动产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权益型资产支持证券，产品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持有型不动产为基础资产，其核心特点是突出资产信用和权益属性，依靠底层资产运营收入为投资者提供分利。本次专项计划由中国铁工投资作为发行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多家专业机构协同参与，项目市场认可度亮眼，投资者认购倍数达3倍，充分印证了资本市场高度看好驻区企业经营实力、园区底层资产长期发展潜力。专项计划底层资产坐落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1.89万平方米，园区运营成熟，租户结构稳定，具备持续稳定的收益能力。作为中国中铁重要投资运营平台，中国铁工投资持续探索产融结合新模式，本次 REITs 成功发行，有效盘活了园区存量不动产，拓宽了企业权益融资渠道，实现了存量资产价值变现、新增产业、持续投入的良性循环，为建筑类央企产业园区资产证券化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近年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主动搭建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区内企业运用 REITs、 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金融工具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

0: 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室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五，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2: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2: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

0: 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 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

0: 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2: 全新上线的三条

0: 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9: 那太浪费了。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0: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4: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6: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0: 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摆了多少哈。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3: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
11: 党的十八

0: 害以来，我国先后印发1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0: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1: 但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9: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 普京十三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9: 俄罗斯国防部十三号通报，当地时间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三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2: 也门胡塞武装十三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十三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9: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十三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2: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十三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9: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十三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2: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十三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9: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十三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下周六开幕，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497项科创成果集中亮相，北京三星产品持续激活创新动能，
1: 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将不计入配送时差，
0: 北京出台18条举措，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
1: 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
0: 北京黑飞无人机仍时有发生，2起典型案例被通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2056台机器人参加比赛，队伍数量比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会在8月22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经信局局长姜广志介绍说，
3: 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1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2: 运动会一共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
4: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2: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
4: 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应急酒店等6个项目将在真实场景中比拼，灵巧手设置、加豆子、拧螺丝等8个微操作项目上演指尖对决，新增加的举重项目机器人大力士将在24日晚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2枚金牌。
2: 另外，从比赛规则的变化当中就能看到一年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展，
4: 完赛时间大幅压缩，100米完赛时间从3分钟压缩到1分钟，400米从15分钟压缩到5分钟，1500米从40分钟压缩到15分钟，自主化要求更严，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分数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0.5。
2: 姜广志表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还是全生态的产业会客厅，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1米的手艺，就能得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得了赛场就进现场，赛后冰丝带也将打造成为永久的赛训基地，供各个赛队日常训练使用，还将开放参观研学，提升青少年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认知水平。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北京五环内首个具身智能中式平台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已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正式落成，这个平台的投入使用将有效填补区域内具身智能小式中式环节的关键拼图，进一步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链条。当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正处于从技术演示向规模量产跨越的关键拐点， 中视平台的落成正是为了推动解决产品能否被稳定生产出来这一核心命题。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昌平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圈再扩容，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计划建设规模化研发与生产基地一期。公司方面日前透露，截至目前，其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已经完成40多例人体植入，力争明年年初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植入路径，无需打开硬脑膜，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在安全与采集精度间达到最优平衡，用于脊髓损伤、脑卒中、渐冻症等导致的运动或言语障碍患者的功能替代和康复治疗。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新一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497个三新产品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集中亮相，展示了北京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这次发布的三新产品聚焦北京市发展的重点赛道，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制造、医药健康三大领域合计占比超70%。其中星上智能调度与遥感处理系统可以实现在轨卫星就地处理数据，大幅缩短信息回传时间。直径仅4.8毫米的磁控胶囊内窥镜，免去插管麻醉，方便高龄高危人群开展胃部筛查。现场还集中展出了31项产品，并依托科转直播间等平台，拓宽科创成果传播与市场对接渠道。
0: 为了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6: 如果说你拿3单4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一把订单至少得有2-3个超时。
7: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时。
8: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5: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9: 全国3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9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5: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
7: 美团打造了团保交通安全智能体系，将逐步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预播通行这5大功能。
5: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10: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5大维度推出18条举措，全方位为餐饮和食品类老字号保驾护航。 一方面强化对传统技艺原址原貌的保护和人才培养，对商标品牌的保护，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再升级、产品再创新、数字化水平提升、场景融合等方面的创新，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了老字号发展处牌子，这也是目前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标志着北京对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工作力度迈入制度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商务局日前发布的《北京市促进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提出，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提升，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与业态融合，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农产品零售市场项目最高可获得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市商务局介绍，这项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设备设施升级改造，提升市场低耗高效交易能力和评级两用保供能力，促进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创新业态，完善便民服务功能。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国汽车2025年出口突破700万辆，同比增长21.1%，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北京市汽车出口也保持两位数增长。昨天，一场聚焦汽车产业出海进阶之路的沙龙在北京经开区举办。政企学研代表围绕认证合规、数据跨境、品牌建设等共性难题交流探讨。据介绍，北京经开区已出台汽车产业十条专项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汽车产业协同出海，依托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优势，为汽车高质量出海奠定坚实基础。
0: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及全流程无纸化新政实施。新政落地首月，首都机场海关共验核退税申请单13430票，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1.17亿元，对应退税金额1453万元，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北京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系统显示的退税商品种类看，境外旅客的购物车呈现出鲜明特点，除传统的箱包服装外，国产科技品牌电子产品如手机、耳机等也备受追捧，成为退税商品中的热门品类。同时，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纪念品、潮流盲盒等也获得不少外国游客的青睐。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水文总站近日完成2026年度全市首轮水生态监测，共记录鸟类90种、鱼类97种，在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段监测到浮游、石蛾等对水体环境较为敏感的指示物种，反映河湖水质持续向好。据了解，监测数据将用于摸清河湖生态家底，为永定河修复、美丽河湖建设、生态补水调度提供科学支撑，推动治水由水质达标向水生态健康提升转变。
0: 截至今年7月，北京已建成34个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这些村庄作为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通过串珠成链的方式逐步扩展。预计明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1: 作为距离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大兴区礼贤镇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在去年年底建成了花园村庄。通过绿化、彩化、立体化设计，形成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景观特色。现在88户村民的家里已经建成了60多处民宿和咖啡厅。今年33岁的村民韩潇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来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
12: 今年我一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大兴机场的客人。 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1: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德庄村投资创业。民宿主理人王晨旭说，
13: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到这儿的关键。
11: 2024年北京选取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长

0: 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增收的渠道。
1: 第十次活动昨天在京启动，306个节目将参加现场展演，比上届增长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在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2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3: 我是觉得它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
2: 本届活动今年1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4: 今天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网上也非常的火爆，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5: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
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已于5月1号正式施行，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未经批准不得实施。新规施行以来，黑飞情况仍有发生。近日，北京警方通报通州、房山各查获一名涉嫌黑飞人员，都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以罚款。警方将持续加大对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请市民自觉遵守规定，积极举报违规行为。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联合太平财险、阳光财险北京分公司成功落地北京市生命科学研发类保险第一单，为某生物医药企业的治疗成人发热创新药品出具专属保单，填补了北京针对创新药研发失败费用损失保障的行业空白。
6: 近期有游客关注到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北京动物园昨天回应说，经初步观察，这个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反复盗行情况。饲养员密切观察，适时温和干预，并优化环境和食物，调整活动安排。接下来，兽医与饲养团队将长期跟踪行为数据，并评估干预效果。
1: 今天进入末伏了，市气象台介绍，今天到周日依旧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明天，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携带。展望下周，京城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

0: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问，警察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规划5个口却只开3个，丽泽商务区地铁站影响市民出行。
3: 它本来是有一个口直通天街的，也是这么规划的，但是一直没有开通。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随着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增多，区域客流持续增长，作为片区核心轨道交通枢纽，地铁14号线、16号线丽泽商务区站承担着大量通勤客流。不过近期不少市民反映，丽泽站规划有多个出入口，可目前仅开放一部分，期盼剩余出入口尽快投用。具体情况，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4: 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是14号线与16号线的双线换乘枢纽，14号线于2021年年底开通，16号线2025年1月投入运营。站点地处丽泽金融商务区核心位置，周边密集分布着丽泽 SOHO 多栋商务写字楼及丽泽天街商业综合体。近年客流量持续攀升，在这里工作的王先生每天需要乘坐地铁通勤。他告诉记者，车站规划了5个出入口，目前仅开放3个，早晚高峰时段进出站十分拥挤。
5: 早晚高峰人特别多，如果这2个口顺利开的话，相当于人是在地下就完成进出的。这个写字楼得有10几栋，多数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反正我看的是高峰期间，整个那条街还有那地铁口全都是人。
4: 8月13日早高峰，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确如王先生所说，站内指示牌显示 A、B、D 口开放 ，C、E 口暂缓开通。出入口分布在金泽东路两侧，西侧的 A、D 口通往丽泽 SOHO 等写字楼，东侧的 B 口则更便于去往丽泽天街及周边办公区。记者随人流从 B 口出站，迎面是一条2米多宽的临时通道，由挡板围成，绕地铁口一圈通向丽泽天街。挡板内侧仍是施工工地，早高峰时段行人密集。同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条路是最近才开通的，
3: 大概6月下旬吧，这条小路才弄出来。之前我要是去天街，就只能从 B 口出来，然后还要横穿马路，但是这小路也不太方便，一下雨就没法走。它本来是有一个口直通天街的，也是这么规划的，但是一直没有开通。如果能走地下直接到，那多方便呀。
4: 记者查询了解到，这条临时通道在今年6月下旬开辟，长约50米，宽约2.5米，两侧设安全围栏，沿线加装监控和路灯，缓解了部分通行压力。但更多市民仍盼着规划的地铁口早日开通。另一位在附近工作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规划中从地铁直达丽泽天街商场的 C 口并未启用，商场内却有多处指引牌标注 B2层可通往地铁站。她认为，这样的标识对不熟悉商场的顾客容易造成误导。
6: 有个口能直接到商场，就那个天街那块儿，你在商场挂着牌子那块儿能看见，但是是你找不着，特别的误导人，就根本就没通地铁，但挂着牌子。夏天都特别想在室内走，但是呢，根本就走不到地铁里边去。
4: 那么，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暂未开放的地铁口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记者首先联系了14号线和16号线的运营方京港地铁，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7: 目前咱们这边只是负责已经开通好的，像这些没有开通或者在建当中的话，这个也不太清楚。
4: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了北京市交通委，对方回复说，丽泽商务区站未开放的地铁口需等外部丽泽商务区的一体化开发建设完成，具备条件后方可开通，一体化开发进展可咨询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于是记者致电丽泽商务区管委会咨询相关情况，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8: 规划有5个口，现在开的是那个 D 口、 A 口、 B 口，就是还有一个口是跟那个 SOHO 连的口还没有就，还有一个是说是规划可以直接到商场的一个口，但那个口是得等地下空间一体化项目建完了之后才能实现那个连通。
4: 记者查询了解到，丽泽金融商务区地下空间一体化项目规划总建筑规模约37万平方米，将构建地下环廊加智慧交通加活力商业的立体城市格局，完工后将串联地铁枢纽、丽泽天街、丽泽 SOHO 及周边商务楼宇。但当记者问及项目何时完工时，规划科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8: 一口是那个地铁直接到 SOHO 里面的那个口，那个口应该也是得等地下空间一体化那个项目干完了，然后它就可以修好了。今年应该是不行，再干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没停工。
4: 此外，针对市民反映商场地下有地铁指引标识却走不到地铁站的问题，记者在丽泽天街 B 二层现场看到，通往地铁的指引标识已被贴纸遮挡。商场物业确认说，
9: 它现在应该是直通不了地铁，所以应该都盖住了。楼上一号门或者三号门这边走 B 口开了，从一号门出去就是 B 口。
4: C 口直连商场，一口通达写字楼，至今都没能投用。这最后100米，关乎成千上万人的通行体验。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3: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1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4: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7: 热搜爆了，
18: 别急，
19: 听懂没有？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面对强降雨，顺义区多点发力，多措并举，通过广播喊话、入户排查、点位值守、张贴提示等形式，扎实开展防汛宣传与隐患排查，全方位守护群众平安度汛。8月11日上午，张镇西营村的防汛大喇叭准时响起，清晰有力的播报声传遍村头巷尾。为打通防汛预警最后一米，村干部利用大喇叭广播动态更新雨情走势，穿插播放雷雨天气用电安全、低洼院落自救要领等实用知识。声声广播既是预警令，也是暖心叮嘱，让防汛知识既听得见更用得上，为安全度汛筑牢第一道防线。龙湾屯镇、北小营镇、牛栏山镇充分利用大喇叭广播进行防汛宣传。北石槽镇、李绥镇、杨镇、大孙各庄镇通过村居民微信群等宣传媒介，及时播报气象预警、暴雨避险、河道安全等提示，提醒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危险区域，切实提升村民防灾自救意识，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木林镇通过村内大喇叭定时播报、巡查流动喊话、铜锣应急提示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汛期安全注意事项、危险区域进入要求、紧急避险转移流程，切实提升群众防汛知识之效率。后沙峪镇、李桥镇、高丽营镇、赵泉营镇、仁和镇各村居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防汛宣传和安全排查， 聚焦低洼院落、老旧房屋住户及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讲解汛期注意事项，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如家中出现漏水、渗水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系村居或物业处置，并排查重点群体家中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镇村防汛安全屏障。望泉街道梅兰家园社区动员美好蓝图骑手流动网格员，在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的基础上，于日常配送中提醒居民雨天出行注意安全，同时留意各类安全情况，遇到居民求助或是发现路面积水、排水口堵塞、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社区。南彩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农服工作人员深入河道沿岸低洼易积水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巡查，同步借助大喇叭劝导沿河游玩人员及时撤离，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空港街道组织各社区对半地下空间居住群众定向精准发送转移避险提醒，组织社区网格员深入小区楼栋，面向辖区老年人、外籍居民等群体宣讲强降雨防范知识，发放双语防汛小卡片，切实筑牢辖区群众安全防护屏障。石原街道、光明街道、双峰街道、马坡镇、南法信镇各社区村充分用好社区公告栏、单元楼栋公示牌、电子信息屏等宣传阵地，广泛开展防汛安全宣传，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在单元门口、公告栏张贴防汛温馨提示，提醒居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和路面湿滑，确保人车出行安全。区城市管理委利用中粮祥云小镇户外广告电子屏滚动播报汛期预警提示和防灾避险知识，拓宽汛期安全宣传覆盖面与传播渠道，提升市民自我防范意识。区融媒体中心推进的应急广播项目已完成浅山地区木林镇、龙湾屯镇及潮白河沿岸牛栏山镇、北小营镇等八个镇街的终端设备布设，面向各村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天气预警，提高防范意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开赛，吸引了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索道滑水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钢索高速运转，选手凌空而起，腾空翻转入水，动作一气呵成，水花炸裂的瞬间，惊叹声此起彼伏，每一帧都是速度与力量的碰撞。这一刻，顺义与世界同频共振，镜头定格，精彩不止。记者刘佳琪报道。区水务局推进全区18座城镇污水提升泵站完成智能化改造，在线监测设备全面投用，为城市排水装上智慧大脑。目前系统已高效响应20起突发状况，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走进马坡再生水厂的智能调度办公室，数字化智慧运维场景映入眼帘，可视化监控大屏实时显示着全区18座污水泵站的运行数据，包括设备启停状态、水位参数、设备负荷等核心信息，所有数据动态更新，清晰直观。手机端也有远程操作平台，工作人员无需往返各个泵站现场，可以全天候、全方位掌握每一座泵站的实时运行状态，实现城区污水泵站的集中化、一体化智能管控。相较于传统运维模式，升级后的智能泵站新增智能报警、远程调控、数据溯源、智能分析等核心功能，大幅提升了排水应急故障响应和处置效率。面对夏季用水高峰、汛期强降雨、设备突发故障等特殊情况，水务工作人员可依托系统预警信息快速研判、远程调度、及时处置，累计高效处置泵站各类突发状况20起。城市排水是保障人居环境、守护城市水环境的隐形生命线，关乎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更关系着区域生态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此次升级覆盖全区主要污水输送骨干管网，监测系统已全线接入运行，服务范围辐射11个镇街，惠及数十万居民。 区水务局将充分利用监测平台，借助各节点智能设施的数据资料与协同运作，持续提升排水监管的精准度和问题处置的响应速度，全面筑牢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记者康莹杰报道。日前，顺义企业

0: 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簿记发行，项目发行规模26.49亿元，创下中国中铁体系同期最大规模机构间 REITs 产品，成为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园区存量不动产盘活利用的标志性实践。机构间 REITs 是一种以持有型不动产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权益型资产支持证券，产品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持有型不动产为基础资产，其核心特点是突出资产信用和权益属性，依靠底层资产运营收入为投资者提供分利。本次专项计划由中国铁工投资作为发行人及运营管理机构，多家专业机构协同参与。项目市场认可度亮眼，投资者认购倍数达3倍，充分印证了资本市场高度看好驻区企业经营实力、园区底层资产长期发展潜力。专项计划底层资产坐落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1.89万平方米，园区运营成熟，租户结构稳定，具备持续稳定的收益能力。作为中国中铁重要投资运营平台，中国铁工投资持续探索产融结合新模式，本次 REITs 成功发行，有效盘活了园区存量不动产，拓宽了企业权益融资渠道，实现了存量资产价值变现、新增产业、持续投入的良性循环，为建筑类央企产业园区资产证券化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近年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主动搭建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区内企业运用 REITs、 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金融工具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

0: 桩，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

0: 书一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

0: 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4: 这才对嘛， 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0: 得嘞，那咱走着。
2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3: 司马良下九龄觉得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就想把这个话拉回来。坏事坏到张方身上，张方听完把脑瓜一扑了，难以接受啊，难接受的还在后边呢。你未从来前，你不打听打听，这什么门口？这是总教师的门口。我师叔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敢登门来找事儿呢？我说你有几个胆子？打听同龄，天下没有不知道的，谁知道有你个焦宇？你算个什么东西？越说越难听，刘俊过来就拦他，这事儿爆发了。焦大侠冷笑一声，好好好好好，我没吃过人饭啊，我做这个事儿，我做的太冒失了。我要知道遇上你们这么几个人，我连来我都不来。因为什么呢？你们不会沁人话。哎呀，还你骂人，屋里头是交手的地方吗？小哥们一听全不干了，甩衣服瞪家伙，唰唰唰全跳到院里了。我教育你出来，你不是给你徒弟找脸吗？ 那咱们就会一会吧。